0: 十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米勒别克欣喜地接过了爸爸给买的耐克鞋。这时候艾山江又神秘地问道，米勒别克，还想要第二双鞋吗？米勒别克难以置信，但仍然渴望。当然了，艾山江变戏法似的从背包里取出第二双耐克鞋，看到儿子满足的欢呼雀跃，艾山江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快乐呀。他轻轻弹了一下儿子的额头，郑重其事地通知儿子，现在注意了，请你闭上眼睛。米勒别克兴奋地闭上了眼睛，忘乎所以地问道，爸爸，不会吧，你不会给我三双鞋吧？艾山江凑到儿子的耳边，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小耳垂，充满爱意地说，儿子，为什么我不能让你高兴再高兴点呢？好啦，小东西，睁开你的眼睛吧，你会吃惊的。当米勒别克看到第三双鞋的时候，他几乎跳到了艾山江的怀里，嘴里兴奋地大喊道，哇塞，今天我太高兴了。一双鞋就让儿子这么开心，艾山江快乐极了，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加倍地补偿儿子。这个小东西从一出生就目睹了父母争吵，最终各奔东西的分离苦楚，这对他的成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艾山江还无法预测，只是暗暗地叹息，米勒别克活着也是真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正在往一个皮袋里装灌牛奶，看到儿子带着小

小孙子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他立刻张开双臂迎向自己的骨肉。来自牧场的微风吹拂着母亲额前灰白的乱发，艾山江眼看着母亲从壮年走向衰老，从美丽走向凋零，而自己爱莫能助。母亲最大的幸福是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儿子艾山江又是他最大的骄傲与自豪。穿着褐色长裙的母亲热泪盈眶地拥抱着儿子，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母亲欢欣鼓舞地把儿子和孙子拉到铺着彩色毛毡的床上，他打开床边的木柜，便戏法似的端出了馕、布尔沙克还有切克蒸克，当然还有奶茶、酸奶等。母亲此刻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儿孙吃着自己亲手做的食品，看着他们吃饱之后，母亲硬要儿子再吃下一会儿，表明他已经知道了。艾山江把黑跑马从马厩里牵了出来，让米勒别克骑了上去，他自己在前边牵着缰绳，像童年时那样到河边给马印水去。小时候父亲也总是这样牵着马缰绳走在前边，让自己骑在马背上慢慢晃悠到清澈的乌兰河边。父亲四年前突然死于脑溢血，艾山江真的很想念自己的父亲。他联想到早晨做过的梦，觉得真是心有灵犀，想必父亲已经提前知道儿子即将要出征，所以特意跑到梦里告诫自己要小心。父亲活着时就常常牵挂他这个很小就出了远门的儿子，当了一辈子的兽医，他教会艾山江有关马的一切知识，教会他如何骑马和爱马，还把艾山江送到当地唯一的双语学校读书，使艾山江成为同龄孩子中最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父亲教会了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坚持到底。艾山江在家里只待了三个小时就匆匆离开了。艾山江每次回家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因此心中对母亲总是充满歉意。这次他不得不向母亲解释说，妈妈，我还年轻，不能因为离婚而一蹶不振，更不能放弃每一场有挑战性的马术比赛，我需要赢，要为米勒别克上学准备足够的费用。艾山江信誓旦旦，仿佛在外面跑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亲人，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母亲是个智慧而开朗的女人，在她的歌声中唱过多少人的痛苦，多少人的幸福，就看过多少人的命运。她善解人意地捧着儿子的脸颊，凝视着儿子的目光，她真切地说，儿子，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永远支持你，其他的就不用解释了。在艾山江喝下最后一杯奶茶准备出门的时候，母亲微笑着从墙上取下两根弦的冬不拉抱在怀里，郑重地问儿子，我亲爱

0: 甚于他呢。
1: 卡德尔20年前就从 M 省跑到了国外，他注册的电器经销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当地有30多家连锁店。至今阿米娜也搞不清这个卡德尔到底是什么背景，他是怎样与肉孜认识的，他有多少钱，到底与多少女人有关系。阿米娜凭借着自己的心计纠缠着卡德尔娶了自己，结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国籍。有了外国人身份之后，阿米娜才有资格频繁地来往于两国之间，才能成为丈夫的公司在 M 省的总代理，才能帮助家里的亲人生活好。然而她要想回国发展，必须接受许多附带条件。背后那个操纵他的人到底是谁呢？丈夫不告诉他。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阿米娜以外国人的身份回到了 M 省，按照 Rose 的要求，她把在结节市注册的金太阳贸易公司和国外电器经销进出口有限公司合并起来，以合资的名义在结节市成立了金地综合大厦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共计5500万，经营范围有商业、旅馆业、娱乐业、写字楼及公寓，她自己出任董事长，丈夫卡德尔任总经理，丈夫的弟弟阿布都西克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办公室主任，大弟弟阿斯卡尔任公司副总经理，二弟弟米基提任保安部部长。就在去年，

与结交政府官员、社会名流，获取更多的官方信息。在肉孜的授意下，阿米娜又买断了乌兰山峰脚下这块天然牧场，开发和建成了 M 省最气派的骑马俱乐部。阿米娜也明白，骑马俱乐部其实就是金地公司洗钱的合理渠道。

全家人的话也都让他一个人说完了。阿米娜是这个家庭中的天，是地上的大树，而三个弟弟则是天空里的云彩，什么时候都跟着天在飘，躲在大树底下避风雨。刚建成的金地骑马俱乐部位于结节市郊区60公里的地方，骑马俱乐部背靠乌兰山峰，脚下是宽阔无际的牧场，牧场里马羊遍地，牧场周围有三个自然村，村里主要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也许是家家都有牛马的原因吧，这里的牧民们有赛马的习俗，每逢盛大的节日，牧场转换、婚礼、隔离，以及孩子考上大学、远方来客，甚至心情不错时，都会举办一场赛马比赛，以示庆贺。一年总有10次8次的比赛，比赛规模大小也不固定，有100-200人的时候，也有20-30人的时候，全凭即兴而定。虽然俱乐部还未正式投入使用，但许多骑马爱好者已经忍不住自带鞍子到俱乐部的赛马场里试马了。这里面既有专业马术爱好者，也有政府部门里的一些业余骑马爱好者。阿米娜原本委托市里的马术队教练，业余时间带着2名队员来帮忙管理的。可是市体育局发现这类问题之后，明文规定，马术队人员一律不准插手各骑马俱乐部的事宜。所以每个俱乐部要想打出影响，必须有自己的教练和骑师。在这座城市的周边已经有6-7家骑马俱乐部了，但是像金地骑马俱乐部这样一下子从欧洲市场空运来10匹国际比赛中退役下来的赛马，又从乌兰山河谷挑选了10匹彪悍的乌兰天马，这样的气魄独此一家。20匹外来马引进的消息一经传出，首先周边3个自然村的牧民们按耐不住了，他们特想搞一场骑马比赛，看看加马与来自欧洲的马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个牧民放出话来，为了搞这场赛马，不惜拿出一匹马驹子作为奖品。阿米娜正为找不到教练和骑师而发愁，听到牧民们想跟俱乐部搞比赛，便暗自好笑。他笑这些老实淳朴的牧民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牧民们的想法也把阿米娜的赛马计划提前了。他决定自己当这个赛主，既然形势具备，不如先搞一场小型的骑马热身赛。在国外，一个好赛手就是一个俱乐部的王牌，有多少马迷也取决于此，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也要靠这个赛手来拉动。因此阿米娜把希望暗暗寄托于这次比赛，他希望能从中发现1-2个好苗子，把他们吸收到俱乐部来，稍加培训就是赚钱的机器，可以无限度地为俱乐部服务。阿米娜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想要找的人应该就在参赛的骑手里诞生。阿米娜在这次出国之前就开始筹备这次赛马比赛了，她决定届时将俱乐部里的10匹赛马提供给比赛选手，因此她又专门请了几位驯马师给赛马披上各种各样绣花的披挂。她还在结节市的媒体上发广告，10公里比赛第一名者奖金10,000元，马驹2匹，骆驼1匹；第二名者奖金5000，马驹2匹；第三名者奖金3000，马驹1匹。雕羊比赛获胜小组每人奖山羊1只。这么重的奖品悬在高空，想要够到它的人太多了。为此，这段时间以金地骑马俱乐部为轴心的牧场上来练习的人骤然增多了。戴着一副镀金墨镜的市政协副主席、结节市马术俱乐部协会名誉主席吴向农

到场了。吴向农今年58岁，秃顶，是个十足的马迷，平常喜欢饮酒唱歌。他很愿意帮阿米娜摆平一些事情，如果有机会，他更渴望能倒在阿米娜的石榴裙下。几年来，他只敢有非分之想，却不敢有非分之举，最多就是拉拉扯扯，拍拍摸摸几下。人家现在是外国人，闹不好影响一出去，要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因此，吴向农每次见到阿米娜，都有一种想喝什么却必须忍着的难受的感觉。今天这场非官方、非正式的赛马活动，能有吴主席赏光，档次和影响肯定就不一般。阿米娜从参赛牧民们指指点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所要的效果。爱山江手舞马鞭，骑着那匹在马术队时驯养的黑跑马领舞者，早早地赶到了比赛场地。领舞者产自乌兰山河谷，它属于改良的马种，是乌兰马与前苏联的英顿马杂交的后代。领舞者的名字是爱山江当初一眼看到它之后就起的。领舞者今年10岁了，爱山江曾经亲手调教过他5年，爱山江骑着他已经多次获各种马术比赛奖项。这匹马身材高大，身长在2米左右，个儿高在1米56，前胸非常发达，四蹄却很细，属于快速奔跑的马。爱山江离开马术队之后，由另一名队员继续调教他。今天早上，当爱山江回到久违的马术队时，领舞者仿佛闻到了他的气味一般，远远的就亲切地呼唤着他。一条漂亮的绣花丝毯披挂在背上，使领舞者看上去高贵气派。爱山江把黑色 T 恤衫束进腰里，下身穿着一条黑色马裤，裤管塞进黑色马靴中，头盔也是黑色的。他像一阵黑旋风刮到赛马场上，他胸前的号码是33号。由于不是规范比赛的缘故，也由于牧民们习惯了无拘无束，所以比赛没有按时进行，拖拖拉拉乱哄哄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听到扩音喇叭里喊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项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民间大型娱乐活动雕羊比赛。爱山江一边抚摸着他的爱马，一边观察着在看台上的阿米娜。这就是自己即将调查的对象吗？爱山江感觉这个女人比自己想象的要优雅得多。爱山江对雕羊比赛的兴趣不浓，虽然雕羊是骑着马进行的，也是一种骑术，马力和意志的较量，但是爱山江很少参加这种集体娱乐活动，更喜欢参加赛马比赛。那是一种显示个体能力的活动，更能显示男人的胜利感和成就感。比赛开始了， AB 两组分别是10名骑手，他们站成一排焦急地等候着。一个黑红脸庞的主持人把割掉了头的一只山羊投在300米开外的赛场中心，然后他大喊一声开始。话音刚落，只见两组骑手轰的一下立即跃马扬鞭冲到赛场中间。最先到达的是 A 组的一名骑手，他俯身拾起羊，把羊压在大腿下策马奔驰。他使用的是鹰头马鞍，通常来说，把羊往马鞍头上一挂，一般人是扯不去的。然而 B 组的赛手绝不善罢甘休，他们拼命追赶上去争夺着。 A 组的赛手见状，同时都冲挤过来抵挡着 B 组赛手的争夺。即便如此，山羊还是被 B 组赛手抢夺到手中，于是 A 摇乱，几乎分不清此时山羊在谁的手中了。解说员透过扩音器添油加醋地喊着，谁的力气大，

0: 谁是最勇敢的骑士，谁能够冲出重围把羊抢夺到手里，谁就是胜利者。年轻的小伙子们，冲啊！
1: 解说员带有煽动性的语言，使得赛场的氛围更加热烈了。阿米娜看了看手表，兴致勃勃地向吴向农发起了邀请。怎么样，咱俩赌一局，按规定这项比赛半小时后结束，我呀先赌 B 组赢。
0: 那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都看好 B 组要赢了才让我说话。哎呀，那我只能赌 A 组赢了。
1: 看你那不高兴的样子，吴主席，要不你赌 B 组赢？
2: 吴向农被阿米娜说得不好意思了。
0: 哎，我可不跟女人家斗小心眼儿。这样吧，我就赌 A 组赢啊。不过你还没有说清楚呢，咱们赌什么呀？
1: 你定吧。
2: 吴向农看着阿米娜美丽的侧影，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淡淡地说，
0: 还能有什么，大不了一顿饭局嘛。
2: 阿米娜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吴向农在盯着自己，感觉好极了，但是他假装不知道，目光直视着赛场，嘴里娇滴滴地说，
1: 哎呦，没问题，我引来整个春天吗？
2: 依着阿米娜的评判标准，33号赛手当然是骑马，是否愿意屈就本俱乐部当教练？想到屈就这个词，阿米娜自己
3: 想，祈祷上帝，我们会成功的。
4: 好夫人，上帝与我们同在。好，到了。
5: 夫人，先生，宴会厅，竞技场到了，请下车。
3: 宴会厅啊，竞技场。阿里给我们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变得也像哈姆先生一样幽默了。
4: 宴会厅，对，是个竞技场。夫人，记住，一定要镇定。
3: 好的。
5: 夫人，先生，我发现这里到处都布满了安全警卫和特工，出入也都是双层关卡认证，您二位要格外小心。祝你们走运
4: 啊。谢谢你，我们会走运的啊。夫人，我来给你开车门。
3: 谢谢。
4: 来，夫人，走，我们去敲打那扇门。
6: 夫人，先生，请留步。
4: 哦，
6: 请问您二位的名字？
4: 我是阿曼德·哈姆，这位是我夫人弗朗西斯，我叫阿曼德·哈姆。
6: 哦，原来您就是哈姆先生。
4: 您认识我？
6: 是，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您。听说您的私人飞机是全世界最舒适的。
4: 没错。
6: 请稍后，需要查一下您的名字。
4: 小姐，看在您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份上，我决定，如果您肯赏光，我将特邀您搭乘我的飞机去加利福尼亚兜风。
6: 真的，那我真是太荣幸了。不过哈姆先生，很抱歉，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4: 怎么会这样？没关系没关系，这显然是出了差错啊，当然不是您的错。我问一下，一会儿宴会在哪儿举行？
6: 能，就在里面的俱乐部。
4: 那我的名字肯定就在里面的名单上。
6: 这
4: 啊，尽管我已经是个81岁的老头，我还是喜欢带年轻女士一起乘我的私人飞机兜风。

0: 因为这样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小伙子。
1: 好，阿莫先生，你和夫人请进。
0: 太好了。
1: 还要提醒您，俱乐部门口还有一道关卡，祝您顺利。
0: 非常感谢，记住，加利福尼亚请准备接受我的邀请吧，这是我的名片，小姐。
1: 好的。
0: 夫人，请。
2: 你哪里是81岁的老头啊？简直就是21岁的犹太老狐狸。
0: 夫人过奖了。
2: 我说狐狸先生，我看这里戒备森严，我们还是回去吧，免得出丑。
0: 不，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别忘了，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天性。请。
3: 夫人，先生，请留步。
0: 我是阿曼德哈姆，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的漏掉了。哦天哪，怎么会这样？门口那位小姐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3: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错。
3: 那你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名单。
0: 好的。
3: 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0: 没问题，我们一定严守这里的规定。谢谢您先生。
3: 请进。
0: 夫人请。
2: 哈姆，还有一道关卡，我有点紧张。
0: 哎呀，夫人，深呼吸。对的，对的，要镇定，我们会成功的。
2: 好的。
0: 小姐，
4: 请问夫人先生，您二位的名字是？我好带你们到指定的餐桌位置。
0: 阿曼德·哈姆。
4: 对不起，哈姆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0: 哦，怎么会这样？哦，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呢？
4: 好的，请您过目。名单上的确没有您的名字。
0: 我来看一看，我来看一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看，这个人，罗伯特·麦吉。他是我们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邀请函肯定也是错误的，以他的名字发出来的，小姐。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请进吧。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小姐，谢谢你小姐。
2: 我的老狐狸。
4: 夫人，您说狐狸在哪儿？
2: 狐狸？
0: 我们刚才在说一个童话故事。
2: 对，童话，知道吗？狐狸。
0: 童话。
4: 你们真是幽默。哈姆先生，夫人，请走左边的通道到5号桌。
0: 好的，好的，左边通道5号桌，谢谢您。
4: 谢谢。
5: 哦，看，哈姆来了。听政界人士说，此番为邓小平一行安排的一切活动是禁止他参加的。
6: 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德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不速之客。
7: 是啊，这真是让人费解。
2: 我说哈姆，我们还是出去吧。
0: 不，我不出去。夫人，狐狸一旦冲出了巢穴，还会退回去吗？
2: 哈姆，你看，真正的罗伯特·麦吉和夫人已经到了。
0: 那又能怎样？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夫人，请坐。
2: 这个商业狂人，真拿你没办法。
0: 中国有句古语，万事开头难。夫人，我们坐下。
8: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0: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r. Deng Xiaoping.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先生到。
2: 啊，你好，你好，
3: 你好，邓小平，
2: 你好，你好，你好，唐木先生。
3: 哦，你好，邓副总理。
2: 你好，卢贝佩先生。
4: 邓副总理，你好。
5: 邓小平先生，您好，我是
2: 啊，你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你是哈默博士
5: 啊。邓副总理，我已经恭候您多时了。好，顺便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的？
2: 老哈默，我们都晓得你。
5: 哦，我太荣幸了。
2: 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的那个人呐、啊。嗯，现在你是不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5: 哦，我非常愿意。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了，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2: 哦，这个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啥子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些必要的安排啊。
5: 啊，非常感谢您。
2: 我现在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对你和夫人发出正式邀请。
5: 好的，太好了。啊，是这样，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就到北京和你见面。
2: 我非常期待在中国的土地上跟你握手。
5: 啊，
2: 来，我们握个手。
5: 哦，我太荣幸了。好，你好。
6: 哦，上帝呀、啊！
7: 这个哈，运气总是这么好。

0: 阿莫博士，请。
1: 啊，谢谢，
2: 请，请。
1: 哦，人民大会堂还是这么壮观，让人叹为观止呀、啊。
2: 大会堂没有老，也不会老。我们两个可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家伙了。请，
1: 请，请。
2: 嗯，请坐，请坐。
1: 你也请。您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2: 你这个比我大六岁的美国老人气色也不错嘛。
1: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您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
2: 哪里哪里。算起来我们两位老人已经是第四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哎，
1: 是啊是啊，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硕煤矿的协议书已经正式签订完毕了。
2: 嗯，
1: 我非常感谢您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协议书得以很快的签字。
2: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呐、
1: 啊。是的，是的。啊，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哦，按照你们中国的话说，我们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嗯，我完全同意哈默先生的看法。
1: 那太好了。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
2: 中国的潜力和市场都不小哦。
1: 是啊。
2: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是的，谢谢。
2: 协议达成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1: 啊，没错，负责任的国家。啊，是的，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且一直非常坚守信用。我认为我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2: 感谢博士的信任。
1: 啊，谢谢谢谢。哦，邓主席，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哦、啊、
1: 您请看，这是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2: 谢谢，希望中国能成为博士的第二故乡
1: 啊。好的好的，哪里有朋友在，哪里就是故乡。
2: 嗯，
1: 邓主席，我知道您时间很宝贵，可我还是想请您听我讲一个故事。
2: 哦，那我洗耳恭听喽。啊，
1: 非常感谢。记得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宴会上，出其不意地决定送给美国人民两只大熊猫。美国舆论界为此哗然。我们都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通过两只可爱的大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给征服了。
2: 嗯，周总理这一番举动，使熊猫成了中美友谊的象征呐、啊啊。
1: 是呀、啊，是呀、啊。邓主席，我还有一个请求。
2: 哦。
1: 我想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啊，我知道，在我之前的各种类似请求都被拒绝了。
2: 嗯，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
1: 啊，
2: 现在科学喂养条件还不成熟，数量很少
1: 啊。这我了解，但是邓主席可以想象，大熊猫出现在举世瞩目的洛杉矶奥运会，肯定会使全世界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益处。您看。
2: 好好好，我果然答应你的请求
1: 啊。
2: 最终的决定我还要和有关方面讨论一下，那可是我们的国宝哟。
1: 哎呀，谢谢，非常感谢您，邓先生。
0: 在父亲的亲自过问下，国宝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和他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大熊猫飞到洛杉矶成了美国社会舆论的热点，更增添了奥运会的光彩，同时还展示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世界人民的精神。大熊猫因此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最近啊，公司搞消防演练，其中有一个项目呢是推独轮车比赛，就是车厢里面放上沙袋，人推着车跑25米一个来回。比赛结果第一名是同事小佑，最后一名呢是小佑同一个科室的老赵。在科室里面，老赵倚老卖老，平日呢爱指挥小佑，认为小佑是个毛头小伙，做事不踏实。小佑呢也比较有个性，不服管，两个人常有矛盾。这下一个第一，一个最后，小佑呢自然十分得意，他说，哼，有的人不服老不行啊。老赵憋不住了，怒斥小佑，年轻人不要太得意， 咱们再比试一下，这次车上不放沙袋，放一样东西，我能推得动跑一个来回，你不能，信不信？不可能，小佑一口否认。那咱们打赌啊。赌什么呢？赌今晚的晚饭。
6: 好。
5: 老赵这时候信心十足地走到独轮车前，双手握住手柄，抬起车，回头对小佑说：你坐进来吧。
6: 哦，推小佑啊。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7: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8: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5: 这期我们说天才儿童张居正，戚继光平定倭寇，功业彪炳，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成功的背后，固然是他本身卓越的才能，更是张居正大力的支持。张居正是明朝的改革家，也是真正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远溯到元朝末年的张官宝。张官宝原来是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小兵，也算得上是芝麻绿豆点大的开国功臣。张官宝的曾孙名叫张成，是一个有趣的性情中人，家境呢不富裕，又是穷大方，最爱帮助人，热心又热情，讲起话来结结巴巴，又最爱到处找人说话，让人听了替他着急。张成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把我的身体给人家当席子，让人家在上面睡觉拉屎都没关系。张成的乐观开朗，使他在乡里间得到了最好的人缘。张成呢有三个儿子，其中张震最为放荡，张成呢却又最疼张震。也许做父母的往往对不成才的子女情不自禁有一份怜爱，当然怜爱归怜爱，张震是一事无成，却总让张成心中遗憾。当张震生下张文明的时候，张成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帮无数人的忙，老天一定会赐给我好儿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张文明不负众望，果然聪慧灵敏，可惜长大之后个性懒散，读书不认真，做事不仔细，并没有多大的作为，让祖父张成再一次失望。皇天不负苦心人，到了嘉靖四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5月初三，张成终于盼到了一个杰出的曾孙，那就是张居正。张居正生下来的那一天，张成、张震、张文明都在啊。张文明当时是23岁，全家兴奋异常。张居正出生的前一天晚上，祖父张震梦到满地都是洪水，水越来越汹涌，排山倒海流入屋内。张震吓得大声叫：哪来这么多水啊？张震大声嚷嚷以后自己坐起来。就在同一时刻，张成也做了一个怪梦，梦到江水上涨，一只好大好胖的白龟载沉载浮游入了张家。众人一向认为乌龟代表福气，白龟更是吉中之吉。张成大呼：快看快看，月光照在白龟之上，多么的神奇啊。张成、张震同时做怪梦的第二天，怀胎12个月迟迟没有临盆的张文明妻子赵氏突然肚子疼了，没多久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咕咕坠地，小婴儿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皮肤白里透红，可爱极了。刚刚生下来就一脸聪明的样，张成把小孩抱在怀里无限疼爱地说：原来你是观音菩萨送来的小白龟呀。小娃娃竟然点点脑袋，众人哗的一下笑开了。张成就说：我就将你取名为白龟。他转身对赵氏解释：龟就是玉的意思。一直到了嘉靖15年，公元1536年，荆州知府李世敖才把张白龟改名为张居正。那么张居正生下来方头大耳，相貌堂堂，似乎听得懂大人的话，一双亮眼睛溜来转去，好玩极了。
7: 张居正

0: 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保姆带他出去玩，一路之上呢，都有人来打量这个小朋友。胖胖的小脸，嘴角挂着一串口水，虽然不会说话，但脸上表情丰富，真是人见人爱啊。张居正2岁的时候，叔父张龙角正在读书，看到张居正屁股上裹着尿布，像个不倒翁一样颠颠倒倒地走过来，叔父一把把张居正抱得坐在膝盖上，笑嘻嘻对他说：人人都夸你聪明，你要是认识王约这两个字才聪明。说着，叔叔用手指了指王约两个字。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保姆抱着张居正走来走去，叔叔正在念孟子，又念到另一段当中有王约二字，张居正就着急地挣脱保姆，用胖胖小手指着书上王约二字。叔叔一看，哎呦，你竟然认得，大吃一惊啊。张居正用力地点点头，笑得好开心。叔叔大乐，把张居正抱过来举得好高，又像荡秋千一样一下子快要降落到地上。张居正显然很喜欢这个游戏，笑得很开心，他是整个张家的开心果，每个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使他从小就建立了自信心。5岁时张居正开始读书，6岁时读五经，领悟力高，小小年纪就有神童的美誉，在荆州府一带小有名气。嘉靖13年，公元1534年，不满12岁的张居正参加了荆州府的童子试。荆州知府李善敖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观音菩萨现身，交给他一方玉印，并且慈爱地对他说：你明天交给应试的一个童子。第二天，李世敖见到张居正眉清目秀，才智不凡，他心想观音菩萨指的一定是这个小男生，他得好好的栽培这个小天才。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这回啊，由我们爷儿俩给大说段相声。
3: 妈妈，
2: 这个相声啊，
3: 妈妈，
2: 它

0: 等会儿，你这一上台你就唱妈妈。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讲什么呢？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妈妈好，那你说我这当爸爸的呢？
1: 爸爸像个大活宝。
0: 哎，啊，我像个大活宝？
1: 你看你那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样
0: 啊，
1: 就像个活宝。
0: 哎，你这胡说。
1: 哎，有理不在声高，我可告诉你。
0: 哎，得，我还没理了我。
1: 妈妈每次都跟我讲道理
0: 啊，
1: 不像你呀，就这么骂人。
0: 哎，我什么时候骂人了？
1: 妈妈加班回来晚了，你骂妈妈叫弟弟，有这事没？
0: 他那个
1: 妈妈不收别人送的礼，你骂妈妈冒傻气儿，有这事没？最可气的就是
0: 啊，
1: 你打麻将不胡牌
0: 啊，
1: 还说家里什么什么什么风水不好。
0: 哎，我这都什么时候说的呀？
1: 动物园老虎在那假山
0: 啊，
1: 那地方风水好，你敢去吗？
0: 哎别，我去喂老虎去。我
1: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
0: 哎别，我问你了，我哪个地方不好？
1: 就拿去年来说吧。
0: 哎，去年怎么回事？
1: 就为了妈妈给灾区捐了100块钱
0: 啊！
1: 你跟妈妈打了3回仗。
0: 哎，别，那个事儿你小孩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
1: 啊，
0: 你妈妈捐多少钱，这都没关系，最关键的是
1: 什么？
0: 他不应该啊，把我每天2瓶啤酒那定额给我砍喽！
1: 你让大伙听。

0: 像话吗？
1: 怎么回事啊？
0: 就连那时候啊，就连三个月的孩子都知道给灾区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战胜水灾，重建家园。
1: 对，
0: 可你呢？
1: 我怎么了？
0: 就知道往你那肚里灌啤酒。哎，
1: 啊！
0: 你也不怕你那肚子里头
1: 怎么样？
0: 发大水呀、
1: 啊！哎，像话，这肚子里头能发大水吗？
0: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
1: 哎，那我问问你了
0: 啊，
1: 你小时候那尿片子是不是爸爸给你洗的？
0: 尿片子？
1: 对，
0: 我记不清了。
1: 哎，对，对，是记不清了。那你每次生病了？是不是爸爸送你上的医院？
0: 那是应该的呀。
1: 哎，合着我这应该呀、啊？那你玩那玩具是不是爸爸给你买的？
0: 那是你偷爸爸钱买的。
1: 哎，我偷他钱干什么呀？哎，我再问问您，你玩你看那小人书是不是爸爸给你买的？
0: 是你给我买的。
1: 这不结了吗？
0: 可是买给你自己看的。
1: 哎，不，我看小人书啊。
0: 看他们还学了。
1: 学什么？
0: 嗨，人间大炮一级准备。钱来呗啊！
1: 我成那孩子了，我
0: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
1: 我再问问你，我教你唱过歌吧？我教你唱那歌总比你妈教的强吧？
0: 妈妈教那歌好唱，你教那歌啊我唱不了。
1: 哎，我教哪首歌你唱不了、啊、
0: 就那首。
1: 哎，你给我唱唱。
0: 你听着
1: 啊，你给我唱唱。
0: 妹妹你打扮往前
1: 暂停，再走你掉台底下去了。我教你那么多歌，你专拿这首来怼我呀？
0: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了。
1: 哎，我再问问你，每次盛饭是不是爸爸给你盛的？
0: 是你给我盛的。
1: 这不结了？
0: 可是每上桌上有好吃的饭
1: 啊，
0: 你为什么只夹给妈妈不夹给我呢？
1: 你这孩子你应该明白这里头的道理呀、啊、
0: 什么道理？
1: 你是晚辈，应该考虑着怎么孝敬长辈才对。
0: 那你怎么不夹给爷爷呢？
1: 就哎，不是，你爷爷他牙不好，咬不动。
0: 咬不动？
1: 对。
0: 那鸡汤也咬不动啊。
1: 哎，鸡汤怎么回事啊？
0: 你干了一大碗鸡汤
1: 啊，
0: 他一个人躲在厨房里两口就给喝干了。
1: 哎，我就这么馋呢我。哎，我说张磊呀、
0: 啊，
1: 你今天能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说爸爸几句好话？
0: 行啊。
1: 那你就快说呀。
0: 我还没学会呢。
1: 哎，没学会像话吗？要不这样，当着大伙的面唱爸爸两句赞美爸爸的歌。
0: 那我唱爸爸的歌呀？
1: 怎么没有啊？
0: 你给我唱个听听。
1: 我要唱出来怎么办？
0: 讲两块条理。
1: 哎，你这都不像话，听着啊。唱爸爸的歌啊，爸爸呀，爸爸！
0: 停！
1: 怎么回事？
0: 你那是唱妈妈的歌。
1: 这唱妈妈的，哦，对，唱妈妈的，听着
0: 啊，
1: 爸爸呀，爸！哎呦，这也不对呀，这爸爸，哎，来了，听着啊。啊，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爸，哈，慈祥的爸爸，你满嘴没有一颗牙，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活像洋娃娃。你说这是不是唱爸爸的歌？
0: 这根本就不是唱爸爸的。
1: 那是唱谁的？
0: 唱爷爷的。
1: 哎。
2: 曲苑茶楼开始广播了。

0: 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这个我这段叫单口相声，跟他们这就不挨着了。两个人的、一个人的、三个人的相声都有，一个人的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一个人往这一站呢，只能是跟观众讲，因为我旁边没有人，不能交流，所以俩人呢站这就可以说了，哟，您贵姓？我姓苏啊。哦，您在哪儿住？我在河西区。哦，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哈，咱们二位少见。你看两个人就好说了，你想我一个人就比较难说。我一个人站这儿，那我只有自己问自己啊，这个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在哪儿住啊？我在河西区。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我说。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了，那还活什么劲儿啊？我给大家呢说一个吃梨片，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也不是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给大家介绍介绍。有一个长时间我没有演出，原因呢就是我嗓子坏了。一个演员要是嗓子坏了的话，那是特别苦恼，没法演出了，吃药打针全不管事儿。哎，最后啊，我想起一个办法了。我听人讲，过去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是我们曲艺界的老前辈，他有一个维护嗓子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睡觉之前呢，嘴里含个梨片睡，第二天早起来一看，这梨片全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散热，能够拢肺，有好处。我一想我试试这办法，我就买了点梨，炫了皮儿，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了。这一觉呢，我睡了很有一个来小时吧，醒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嘴里这梨片怎么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在枕头上边、枕头下边全找了，没有。我老伴儿也帮我找，还挺着急。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夫人，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这梨片哪儿去了。妹妹说哪儿去了？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把梨片嚼碎了咽了，这完全可能。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拿这个保护嗓子，我这不行啊，我咬牙搁嘴里它没了，这怎么办？哎，我又想出个办法来，给我老伴儿一个任务，我说夫人，你今天别睡觉，给我支个夜班啊，我含个梨片呢睡觉，你一发现我咬牙，你赶快的给我切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行吧？我这老伴儿高声答应，保证完成任务，因为我相信他。我这老伴儿是天津第二医院退休的老护士，人家是专门搞这个，这个人手里手到擒来啊。他是护士，不过他是个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怎么的他更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来讲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放心大胆的就睡觉，这一觉睡得天全快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可是我睁眼以后，嘴里还是没有梨片，再一看我老伴儿坐那儿直冲盹儿打瞌睡，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哎，醒醒醒醒，

0: 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啊？谁说没给你续啊？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0: 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奸臣张邦昌勾来金乌珠的兵马，围困了宅院，要抓康王赵构。兵马来到天井当院的门口，金乌珠也怕是张邦昌的计策，冲着厅房里喊：“哎，小昏君，还不出来扶榜，等待何时？”范冰也跟着喊：“快出来，出来不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可都闯进去了。”喊了半天一点声音也没有，范冰嘡的一脚将厅房门踢开了，闯到屋里一看，哎呦，一个人也没有。金乌珠急眼了，回身一伸手，砰，把张邦昌的衣领子抓住了。“老匹夫，这是怎么回事？”张邦昌吓了，颜色更变：“哎呀，郎主息怒，郎主息怒，待我问一问，看一看。”金乌珠一伸手，把张邦昌推到了一边。老东西爬着起来，到屋里瞧一瞧，果然没人，赶紧把守门的家丁叫过来：“哎，你们看没看见万岁和那几个人上哪儿去了？”“没有啊。”“出没出去？”“没出去啊，我们就在这瞪着眼睛看着，根本没出去。”“这我还放心，郎主，谅他跑不远，来，我们到后院看看，也许是我们一围宅院的时候叫他们知道了，他们藏在院子里。”这波人呼噜呼噜往后转，直奔后边的花园。来到花园这，张邦昌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呢？”花园北墙头上的砖头掉下了好几块，张邦昌赶紧的跑到近前想看一看是不是人从这儿走的。他正从一棵树下过，梆的一下子正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把张邦昌撞一个趔趄，急忙抬头一看，哎呀了一声，吓得他扑通就坐在了地上，瘫在地上动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树上吊死一个人，是个老太太，她正撞在死人的身上。她定定心神，仔细的一看，认出来了，是她的正室妻子徐氏。张邦昌的老婆怎么上吊了呢？你别看张邦昌坏，他老婆徐氏可挺好，是张邦昌没当官念书的时候娶的。徐氏娘家不太富裕，和张邦昌成亲也是累累巴巴的， 这个女人心地善良，为人很贤惠，又会过日子。刚开始成亲，夫妻关系很好。后来张邦昌当官了，就看不上徐氏，嫌她年龄大，不会收拾，不会接人待客，感情渐渐的破裂。后来张邦昌又娶两个老婆，一个蒋氏，一个叫丁氏。从有这两个女人，就更不理前妻徐氏了。徐氏也就是在他府上吃口饭而已，徐氏也更看不上张邦昌往上爬的奴颜卑膝的模样。后来张邦昌卖国投靠金兀术当了楚王，徐氏也知道，暗暗地掉了不少的眼泪。他知道张邦昌不是好捉，早晚闹得全家跟他挨刀算拉倒。他也曾劝过张邦昌不要一只脚踩两只船，张邦昌不听。今天府上下忙忙乱乱，徐氏忙派老妈子打听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来报信儿，说是皇上叫金兀术撵的到咱家了，正在客厅吃酒呢，咱家老爷官复原职了。徐氏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吃一惊，心想张邦昌素怀歹心，有意谋朝篡位，今天招待天子，难道真是学好了？这个人不可信。他又派丫鬟到前边打探，回来说君臣七人在前厅睡着了，张老爷出府去了。徐氏一听就知道坏了，哎呦，这个老天杀的，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呀，准是用的稳军计，稳住了他们君臣，他给金兀术送信儿去了。徐氏怎么知道啊？哎，因为知己者莫过夫妻，两人都过了半辈子了，还不知道谁是什么人啊。徐氏心想，如果贼兵一到，天子君臣就得被擒，大宋朝的江山不就完了吗？张邦昌就成了千古的罪人，遗臭万年呢。他就那样了，没个救了。可是我也得落个叛臣之妻，怎么对得起我娘家徐门的人呢？哎，许他不忠不孝，不许我不仁不义，我怎么能把他们君臣救走呢？徐氏想来想去，哎，有了，我给他们君臣送个信儿，叫他们快逃跑，也算给我自己，给那个老天杀的赎赎罪，给我娘家人留个出路。想到这儿，徐氏急忙奔前厅。一个女人又上了岁数，又没见过大世面，所以特别害怕，吓得腿都不好使了。她也生怕张邦昌回来，这要是碰上，非把自己剁了不可。就看他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后院奔前院就不远，可他费了老大的劲才来到了前厅，那简直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呀，心惊肉跳。到了大厅的门口，推开了门，就靠在了门板上，仗了仗胆子，万岁，罪臣之妻给万岁磕头。他这一说话，屋子里人全惊醒了。大伙一看，进来个50多岁的老夫人，不认识。你是谁呀？万岁，我乃是张邦昌之妻徐氏。哦，高宗忙问，你到这儿有何事？万岁，你还蒙在鼓里呢。那张邦昌把你们稳在客厅，已经离府，我猜他是给贼兵送信儿去了。万岁，赶快逃命吧！还有妻子这大的家业呢。
4: 哎，要家干什么？来人呐，把张邦昌的家给放火烧了！
5: 哎呀，郎主，我这万贯家产来之不易，望郎主开恩。
3: 金兀术一阵的怪笑。张邦昌，有啥不易的？还不是你刮筋地皮刮来的吗？ 烧掉杠精心。

0: 夺得你在丽家，再从老百姓手里抢，不是一样吗？
1: 哎呀，郎主不行啊，千万开恩呐、啊，开恩！
0: 刚说到这儿，大虎呼的一下子起来了。张邦昌的二老婆、三老婆、丁氏、蒋氏，披头散发的从后边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喊：“员外呀，救命啊！”张邦昌一听，心像刀扎的一样，刚想过去说话，金兀术吩咐：“妈，来人呐，把这两个女子也推到火里，把她给我烧死，都不是好东西。”
1: 哎呀，郎主，你饶了他们俩的命，
0: 去你的吧！金兀术一脚把张邦昌推得一溜滚，这两个女人活活的被推进了火堆。这也是张邦昌害人如害己，杀人空落两手血。金兀术传令，叫张邦昌渡劫，头前带路，追赶昏君赵构。这回君臣七个人更难了。战马也混没了，兵刃也光了，全凭部下跑，那得什么时候走到临安呢？没跑出十里地，后边追上来了，远远的看见战马如飞，趟起尘土多高，高宗吓得都哭了，这可怎么办？天哪，难道你我君臣几个人就该死在此处不成？宗方说，
2: 不要紧，你们先走，我抵挡一阵。
0: 李刚说，哎，你连兵刃马匹都没有，怎么打？身为大将者，无马如蛇双腿，打谁呀？咱们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还是一起走？王渊说，真要被他们抓去，不如自尽，被抓到北国受不起的凌辱啊。听说徽秦二圣在北国坐井观天，又常被北国的国王带到席前装狗取乐，我宁可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去。宗方说，我和他们以死相拼，拼不过我就抹脖子。高宗一听这话，吓得更哭了，哎呀，众家呀，老人往旁边一闪身，
2: 妈，你是谁？
0: 我看你是中原的官员，怎么也跟金兀术跑呢？这杜吉被问得张口结舌，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投降金兀术了。在旁边李刚插嘴了，哎呀，老人家，这个人是金陵总兵，叫杜吉，投靠金兀术，倒卖金陵，金陵城都失守了。老英雄一听这话，气得胡须结炸，啊，无耻的东西，卖国求荣，中原的江山全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今天非要你这条命不可。说完了，脚尖点地，来个旱地八葱，噌的一下身子纵起多高，摆单刀奔着杜吉，斜肩带背刷就劈下来了。杜吉急忙用枪杆一绷单刀，老人把单刀撤回来，又来个拦腰斩玉带。杜吉巴拉一学战马，老员外见招数已空，把招刷了一遍，一翻腕子来个大鹏展翅。杜吉再想躲可躲不开了，眼睛一闭一缩脖子，就听到咔嚓咕噜的一声，斗大的人头落地。老英雄怕崩上一身血，噌的往旁一闪，撤回单刀，在靴子底儿荡了荡血迹，找死。然后扭脸奔着金兀术喊，哎，你过来吧。就刚才这几招啊，宗方、王渊也包括金兀术全看呆了。老头那么大岁数，身轻如燕，招数进得快，腕子有力量，打得干净，麻利利索，就把杜吉给宰了。金兀术想，这老头是谁呢？能为可太好了，人家的武术可真够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比不了人家，我也不能眼看赵构逃跑啊，到嘴边的肥肉还能吐出来吗？
2: 不行，和他比划比划。
0: 哎，老南蛮，你敢不敢报个名？你有没有名字？老头哈哈一乐，我呀，我叫吴。

你这赫赫有名的砍刀。老头蹦起来就砍，金乌珠用金雀开山斧一磕老头的腕子，然后大斧子奔老英雄劈来，斧子一落，再找老头没有了。啊，他一愣神的功夫就觉得身后有风声，想回头看来不及了，原来老英雄转到马后边，身子一纵，站在了马后丘上，就在金乌珠的身后，点着金乌珠喊：你往哪儿跑？老头一个缠头裹脑奔着金乌珠，唰就一刀。这一下来得可太快了，神仙也躲不过。金乌珠知道我完了，身子往下一扶，反背一斧子奔老英雄的双腿，这个意思，你砍上我脑袋，我也砍上你双腿。老英雄一想，那我可不跟你拼命，我这么大岁数，哦，叫你来一斧子。一夺斧子，手腕子撂高一点，钢刀咔嚓的一声，正砍在头盔上，金乌珠的搂海带嘎巴就蹦断了，头盔的上半截被削掉，底下光上个圈儿了。金乌珠魂儿都吓飞了，拨马就跑了。主将一败，番兵是各自逃命，张邦昌撂蹶子的撂。金乌珠战马跑出有一里来地，才稳住了心神，带住马一摸脑袋。

0: 想到这儿，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多谢老英雄救了孤王的性命，救驾有功，功高如日月，老将军听风。”高宗啊，还觉着自己不含糊呢，寻思人家救了我，我怎么报答报答呢？给个官儿吧，报报恩。没成想，老头一听高宗称孤道寡，倒愣住了。他上下打量了高宗，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不过面皮白嫩，看出没受过风霜。又扭头看了看那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可多是文质彬彬的武将，一团的煞气。虽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言谈话语不是平凡之人。老头压压火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恩公，孤乃是大宋天子赵构师爷。”“什么？你是赵构？”“不错，正是孤王。”“
1: 好啊！”
0: 老英雄一听赵构二字，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时气得颜色更变，手都哆嗦了。“好啊，闹了半天我救的是小昏君，要知道是你我也不能救啊。哎，怎么没叫金贼把你宰了为民除害呢？我今天瞎了眼睛没看出来是你。也好，这可太巧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来呀，弟兄们，把他给我捆上。”二十几个家人一听着命令，呼啦的一下子围上了高宗，来到近前，当就是一拳，一拳头就把高宗打趴下。“好你个昏君呢，送上门来了，捆上。”抓住手腕子、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的捆上。高宗吓傻了：“哎呀，恩公，孤和你何仇何恨，为何抓我？”老头气得嘴都哆嗦，说不出话来了。“昏君，我和你是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不共戴天，就为了找你我才隐居这么多年，今天算如愿了，苍天保佑。”王元、李刚、宗方等人一看榜上高宗赵构，可不干了，呼啦一下子往上就闯，各摆宝剑来砍老英雄。王元刚一近身，老头一抬腿，啪地下正踢在王元的手腕上，剑日就飞了，随后一个勾挂连环腿踹倒了王渊，有人给捆上。剩下那几个文官李刚、都宽等人没费吹灰之力都给捆上。老头吩咐：“来啊，就在这个地方把昏君赵构开膛摘心，那几个人受赵构的牵连全给我杀。”“
2: 是。”
0: 几个人答应，刚往上闯，李刚说：“慢，老人家，我们死你得叫死个明白，请问你老人家是谁，跟我们有何仇何恨？”老头听这话微微一阵冷笑：“好吧，那我就告诉你。”
3: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

0: 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丞相李纲问老者是谁，老头说：“先别问，等到地方就告诉你们。”然后命令家人把昏君带走。这里除了少帅宗方，余者都被抓住了。宗方钻了树林了，在暗中观察动静，找机会救人。君臣六人被压到水边上，就看这个老头冲着苇塘打了声呼哨，吱噜，呼哨一响，从苇塘里唰划出两只船，从船上跳下十几个棒小伙子，冲着老人躬身施礼：“斋主爷，您回来了，快上船吧。”老头压着君臣六人上了船，眨眼之间到了水的当中，一个山前的岸边停下了，下锚搭跳，六人被推下来往山上去，老英雄在前边走，君臣六你在此地占据蛇山。真巧了，我访朋友打这块路过，遇上了宗泽之子宗方，在林中自尽，我将他救下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君臣路过此地，被你用船劫上蛇山，他也不知啊是你劫的，我在江边一问打鱼的，才说寨主是你。就这么，我带宗方特意到山上，一来看看兄弟，梁山弟兄亲如手足，如今走死逃亡都没了。哎，你我今天见面，从此也含笑九泉呐。说完，老泪纵横啊，燕青也哭了。兄弟啊，二来想看看这君臣几个人被你抓住，想怎么办呢？老哥哥，你来得太好了，我正要把昏君开膛摘心给死者报仇。哎呀，兄弟呀，你这么做我可不同意，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报仇心切，但是可不同意你杀新君呐。啊，燕青一听这话吃惊地站起来了。老哥哥，难道你忘了梁山结拜的情谊？不，兄弟，宋公明、李逵、卢俊义等人死得冤，我恨不能生吃蔡京、高俅等人的肉方解心头之恨，我恨老主赵佶，恨不能喝他血，谁让他耳软心活，听谗言不纳忠语，信奸必忠了呢？宋江死得太惨了，听说修庙塑金身受黄风了，有什么用啊？燕青说：“对呀，那你为啥不同意我杀死小昏君呢？”兄弟啊，宋江是死在八弟赵佶的手，现在是十弟赵构了，跟他无关。再说李纲、宗方、王渊这些大臣是

宋朝保国的忠良，赵构避难，他们能跟随，都是赤胆忠心，也是我宋大哥最赞成的人。你杀忠良，害忠良，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不是报仇，而是误国呀。再说金兀术兵进中原，抓皇上如同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他没把赵构怎么地，你把皇上给杀了，你帮倒忙，大宋朝的江山就丢在你手，你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现在还得用赵构收拢人心，保住中原的国土，老百姓不受外族侵略。如果皇上一死，中原的赃官就要各自为王，互相残杀，最后都得灭在金兀术之手。兄弟啊，咱要以国事为重，望兄弟三思。这个接着胡彦卓又把城破利害关系掰开揉碎的讲了又讲，说的燕青无言答对，暗想老哥哥也不同意，那我为啥许的呢？哎，也罢，老哥哥你算是说的有理，来啊，把赵构君臣几人绑上松轰下山去。是，有人答应，把那几个人绑上给解了，赶出了大厅。燕青问胡延灼，哥哥呀，你住上几天吧，臣送到岸边呢，我来的时候是条小船，兄弟啊，再借我几匹马可不可以啊？燕青十分不乐意，抬头看看老哥哥，80多岁了，桑榆晚景，不忍伤老人的心，点了点头，叫楼兵准备去，自己趴在宋江的灵前大哭。胡彦卓心如刀扎，咬牙横心离开了大厅。等来到了水边上一瞧，赵构、宗方等人正在水边打转转呢，因为没有船走不了啊。就在这阵儿，楼兵摇过一只大船，船上预备了几匹马，是每人一匹。双边将胡彦卓的马也从小船上牵到大船上来，君臣几人上了船，兵丁摇船直奔对岸。到了对岸边上，弃舟登岸。这回赵构算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老将军呐、啊，多谢您救命之恩，朕是两世为人呐、啊。胡彦卓说，此事也别怪我那兄弟燕青，他这仇恨未报，气不平，哪能不发火呢？万岁，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孤想奔临安，只是路上不太平，老英雄能不能护送朕一程呢？这好吧，我也卖卖老送送。就这么，君臣8个人上了马，起身奔临安。走了能有个30来里地儿，高宗饿了，一天没吃没喝了。哎呀，众位爱卿，朕觉得饥饿难忍，能不能找个地方打的尖呢？宗方说，是得吃点东西再走了。他们找了个镇子，进了一家小饭馆，几个人坐下买了点东西吃，又喝了点水。刚吃完饭，就听庄子外边老百姓在喊，了不得喽，金兵来了，快跑啊。就看老百姓往庄子里边挤呀，连哭带喊。君臣几个人吓坏了，哟，金兵怎么到这儿来了，快走。给了饭钱，几个人到外边上马奔村东头跑。胡彦卓头前开道，等来到庄子口一瞧，哟，愣住了，庄子被包围了，金兵高挑北国大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当中的番将骑着马，凶神一样，正往镇子里观瞧。君臣8个人过不去了，赵构都傻了，这就出离龙潭又入虎穴，难道就得死在这荒村之中？知道这个不吃东西，早点走呗。此时李刚提马到近前，冲着金兵高喊，哎呀，各位都督大人，我们乃经商的老客，路过此地打尖，现在村子被围，望你们网开生路，放我们几个人过去。有个都督高喊，

0: 想对付呢。
1: 只见番兵花往两旁一闪，冲出一匹宝马良驹，马上之人手擎金雀开山斧，来到对前高喊：“哎，李刚，你看我是谁？”李刚抬头一瞧，哟，正是金乌珠。这心呐，唰就凉下去了。因为金乌珠认识这君臣几个人呐，那还走什么呢？瞒也瞒不住了。金乌珠怎么知道赵构他们在这镇子里吃饭呢？因为浪子燕青在半道上战败金乌珠，金乌珠没走，领几个番兵躲在树林里看着。他们眼看浪子燕青把君臣几个人绑上，抓到蛇山上去。金乌珠糊涂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个老头把我打跑了，还把赵构给捆上了呢，派人在江边看着。他回去调兵去了。后来那君臣几个人下了蛇山，上船到岸边，被番兵看见了，连忙给金乌珠送信儿。金乌珠领着5000人马随后追来，把这座小镇子给包围了。金乌珠高喊：“昏君，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快交出降书，写些顺表就放你们，不写降书，你活不到明天。”赵构吓得浑身哆嗦呀，哎呀，众位爱卿啊，顾性命要紧呐，要不然朕就给他写降书顺表怎么样？可把李刚他们几个人气坏了。我们保你除了南京受尽风霜，原来你是要投降啊，那我们和你扯什么呢？李刚说：“万岁，死也不能降啊，咱们写顺表对得起岳元帅吗？”呼延灼说：“对，任可战死在村头也不能降。万岁，愿官敌料阵，待我战那金乌珠，我若赢了更好，赢不了你们众位保着主公设法逃命。老将军可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呼延灼催马抡鞭来到队前。金乌珠一瞧来的元将，鹤发童颜，威风凛凛，手擎双鞭，不认识。老将军，什么人？俺乃梁山五虎上将呼延灼之也。哦，久闻梁山伯聚义100单拔将，胜似同胞，人人是好汉，个个是英雄，不过都被奸臣所害。老将军，那你还保大宋啊？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读什么？
1: 嗯，对的。
0: 哦，真的，心灵手巧的姑娘哎。
1: 嗯，还好。嗯，
0: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社会上不是变动也比较大吗？我最近这几年就听到了很多说法，说让自己多一些，专业之外、职业之外的技能。嗯，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之前曾经在福建吧旅行，还是福州，我忘了。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大学生。在路上，这个大学生呢，他就是利用暑期，然后做那种特种兵式的啊，一个小女孩。他跟我说，他在大学就已经挣了好几万了。虽然这个数字职业人听起来不怎么多呀啊，但你知道吗？他学习之余，他自己啊就穿那个珠子，穿手链。然后呢，他还做那个叫就是 cosplay 的一些演出。还是什么？总归
1: 哦，我知道头套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服化道。
0: 哎，对，然后有些道具也可以用在那个发饰上吧，可能是。然后他说，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他说非常好，他自己很满意，而且也赚了一些钱。然后他自己旅游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经费，是不是很棒？
1: 嗯
0: 嗯，我真的觉得这些闪闪发光的人都是不甘于。日常平淡生活的，当然平淡生活我们说也没有什么不错啊，但是呢，如果给我们这个生活再多一点点丰富一点点，再多一点点火花，而且还

0: 能给我们带来收益，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嗯
0: 嗯，喜欢运动，那运动方面你都擅长什么？你对什么最感兴趣？
1: 喜欢游泳，然后打网球之类的。
0: 嗯哦，游泳、网球，那游泳是可以自己去孤独的游来游去的。那打网球有搭子吗？
1: 打网球基本上就是和大学同学啊，有时候会打一打，然后。偶尔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是有那网球自动投送机嘛，自己打。
0: 哦，就到那种场馆预定好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倒是给了我们很多，好多朋友会觉得我一个人能干的事儿是什么呀，数来数去好像有很多都干不了。你看我们运动也是可以的。其实我知道还有一种，就是那种把球固定在地上，然后有一个绳子打出去以后它自动会弹回来那种，其实也蛮适合一个人的。好嘞，姑娘，对于未来的她好像要求并不多，你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最终只是陈列出那么几点，比如说干净清爽，身高1.86米左右的，还是说没想那么多？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年纪方面的跟我差不多的嘛。工作
0: 年龄相仿，
1: 对，也是在本地或者在南京定居的。年薪跟我差不多，二十几万左右的就行。
0: 好嘞。年龄相仿，年薪相差不多，然后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是最好。
1: 是的。
0: 我觉得你还蛮适合找一个就是那种比较理性的，可能有点闷，但是跟你在一起两个人说不完的话，然后并不是那么喜欢热闹和社交，怎么讲，就是心里特别有数的男孩子，最重要的是他就是那种性情稳定的。
1: 是的。
0: 我觉得你找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什么都不说，但是你们俩就处得特别舒服，好像脑海中都已经给你勾画出了这样的一个蓝图了。你之前有没有谈过这样的，就是不要那么外向，不要那么咋咋呼呼的，那样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有点消耗你的能量。
1: 之前没有怎么谈过，基本上就是家里相亲相了几个，就是不太符合，就是身高啊，还有就是就是在南京定居方面的要求。
0: 首先要在南京定居，这个是前提。如果说我们相亲或者说我们约会的时候，都可以试探一下，问啊对方你未来的3年计划、5年计划是什么。如果对方说我可现在不一定哦，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3年之后我要干嘛，5年之后，那这样的人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预期。除非我们跟他有感情了，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说固定下来也不错。除非是这样，但是都是要跟人见面跟人谈的是吧。
1: 是的。
0: 在南京定居，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性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你列出的1.86米是1.84米、1.85米还是1.86米、1.87米，这个我觉得不太重要，姑娘，因为你毕竟已经
1: 高一点，180以上吧都行。
0: 因为你毕竟已经很高了。好，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得偿所愿啊，我们加速度。虽然生活4平8稳似乎很稳定，但是你知道细水流年越是这样日复一日相似的日子，它越过得特别快。你看转眼间我们小半年就过去了，回想每天似乎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越是有大事的我们才会记住那个这个好像是一个路标一样的，越是没有大事儿，这半年的时间就嗖的一下就是像流水一样的。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点点，多自己制造一些小小的路标好吗？比如说约会见面，比如说看看走出家门走出舒适区，哎，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遇到那种边走边聊得非常欢畅的男生，那我们就可以和他走下去。好吧。多多的出去社交好吗？5223-5215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开通，在24小时，只要我们想跟红娘老师聊聊，可以预约，提前预约5223-5215，让他在海量的会员当中给我们尽快的做出匹配。
1: 好的。

0: 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尽快的做出匹配，我们来去见面，去约会，去见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寻找的过程啊。
1: 嗯，好的，
0: 祝你快乐和幸福，姑娘。
1: 嗯，谢谢。
0: 哎，再见。
1: 好。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节目当中啊，接听到的两位单身朋友的资讯，他们呢都是两个女性啊，都是94年的啊，一个是在国企做行政，一个是在研究所做文员工作啊，大专学历和这个都是本地人，对，两个人都是本地人啊，想要认识我们的这两位姑娘5223-5215 5223-5215，他们的资讯呢已经被详细的记录下来了。好，来朋友们，接下来的节目尾声，让我们按照惯例来分享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优质单身男女的资讯，有请我们的红娘老师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第一位，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认识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7年的男生，男生身高在1.72米样子，学历呢是硕士学历，目前是在军工单位工作，年收入在22万+，籍贯呢是安徽，父母在老家。男生呢希望寻觅一位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希望寻。

播调频104.9，中播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时光。对，在我们刚刚过去的前半小时，我们的幸福情缘啊，好多朋友会觉得，哎，你们节目到底叫什么？幸福情缘、幸福时光，反正都跟幸福有关，对不对？是的，我们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呢，节目的前半小时是我们的幸福情缘，那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途在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子君和你一起，每天在幸福情缘里面搭建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拨通我们的热线5223-5215，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延续着甜蜜的主题，继续一起来谈谈情，说说爱吧。在公益情感课堂里，我们更多学习爱这门功课。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啊，真正互相喜欢的人，两个人聊天从来啊就不是任务，而是一种默契又舒服的陪伴。我们在前面的我们幸福情缘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红娘老师们，他们在一线工作，也经常跟我们反馈说啊，有些朋友跟他们牵了线了，见了面了就不会聊，可能认识几个月了还是说你好，吃了吗，最近过得怎么样，今天还好吗，等等等等，就不会聊。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老师这怎么聊啊，本来跟他就不熟，就喝过几次咖啡，吃过两次饭，就觉得没话题呀、啊。好像你不聊又不行，不聊就这种礼貌性的社交连礼貌都没了，你都不聊天，那姑娘可能更加会觉得，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所以常常有男生来吐槽，哎呀，这个任务真的是比我上班还累。聊天对于相互喜欢的人从来都不是任务，那如果他觉得是任务，那你们两个可能还没有相互喜欢上啊。我只是觉得，因为默契又舒服的陪伴，对于聊天来说，你们还在微信上聊，你们恨不得朝朝暮暮马上见面，对吧？两个人要是彼此动了心，那聊天记录里根本就藏不住啊。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回复，不是那种客气到疏离的应付，而是我觉得喜欢过的人都会知道吧，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对方在主动的靠近你，同时呢，你的每一个问询他都会热情的回应你，热情到你连发一个表情包他都恨不得给你发99个再回过去啊，生害怕冷落了你。所有的喜欢都藏不住啊，都是有痕迹的。聊天记录它也不会骗人，它是感情最真实的镜子。所以呢，我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两个人谈崩了，分了，然后其中一个走不出来，就把他们的这几年的聊天记录他都没有删哦，每一天都没有删，然后他会把它截图做成图片保存，甚至还有把它上传到云空间云盘里，再或者呢，还有就是把这些年的情感历程聊天记录下载下来打印出来，甜蜜的珍藏，分了手不甜蜜的甩到对方的脸上去，你看看你当初说的总归呢，聊天所有的喜欢都是有痕迹的啊，聊天记录不会骗人，它就是我们感情在那个时刻当时当下最真实的镜子。那人呢，一旦对谁动了心，你会怎么做？在这个网络时代，你就会开始等待他的消息啊，朋友们，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对不对？手机一响，心里面怎么样呢，就先跳一下，盼着是他收到的那一刻，什么手头的事儿，什么忙啊，总裁都可以把手头的事情往后放呢。哪怕你正在洗脸，哎，那个水珠子还在往下滴，你也会先擦干净手然后回过去，你根本就控制不住。哪怕你正在刷牙，一看是他立刻都啊啦啊啦，那个牙膏牙刷在嘴巴里，你也会先跟对方说，我在刷牙呢，等会儿再说，说不清，对不对？你生怕把对方等不及那几分钟，你生怕回晚了他就放下手机去干别的事儿了。所以秒回的本质不是谁闲得慌，而是两个人在互相鼓励，互相给对方发消息的底气。你发一条我马上就回，

我再发一条，哎，你又马上就回，这种你来我往，我来你去，就是感情再往前推进的信号啊。那如果你跟一个人已经秒回了很久，热聊了很久，那你不用问我们，也不用拨通52235215来咨询，不用怀疑，你们互相就是喜欢的。你呢？你有没有因为他而记得那一分钟呢？你知不知道呢？也许你忘记了，但是我想记忆里，你一定也会有着这样的一个人吧。

继续在莫文蔚的一曲《爱情》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聊天这件事儿，互相喜欢的两个人都会怎么样来聊微信。其实这还用普及吗？我觉得只要爱过的人，每个人都会给我说出一堆答案来。两个人互相喜欢，怎么样聊是喜欢，怎么样是不在意，对吧？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喜和乐要来跟我们分享。5223-5215其实也可以，这是我们的喜忧专线啊，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可以随时拨通。但是呢，子君要说，有些人聊天的确是为了交差，有些人聊天呢确实是为了靠近。真正喜欢你的人，哪怕你们隔着屏幕不说话，那气氛也是舒服的，因为爱会让一个人变得特别的有耐心。很多人聊天只听得懂字面，他能不能接住你的所有的情绪，每一个细节都是在告诉你，你到底在他心里是什么位置。记住吧，只有互相喜欢的人才会一边聊着天一边慢慢的靠近彼此的人生。

0: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帮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一首 Beyond 的喜欢你的音乐声中，我们迎来了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向大家问好。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资深的教育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为您在江苏故事广播亲情直播的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的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教育规划方面的知识，然后呢让您和我们一起开心的聊天，我们教育中考不忧虑。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今天我们还是开通了现场的热线，是84452999、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抖音同步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大家呢，如果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呢，首先左上角的星形灯牌呢，请点亮，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为您的孩子在中考的时候免费的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在您孩子高考的时候为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也是免费填取的啊。那么今年已经到12级或者15级的朋友，孩子又是有中考和高考的需求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请点击一下，和我们的张老师呢保持交流。那么同时呢，在本周六下午的2点，也就是16号下午2点，我们的新街口校区未来树新街口校区有家长沙龙。5月17号下午的2点半，我们会有这个张老师和招商银行合作的中考不焦虑的讲座。那么5月23号张老师将带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去往五台山如愿之旅。5月31号张老师又要和招商银行一起呢举办中考不焦虑的系列讲座的第3场，所以张老师就像个走马灯一样，天天在忙啊。那么咨询点这里呢，点击一下啊。那么报名沙龙、报名讲座、报名如愿之旅都是可以的，索取我们的复习资料，然后呢加入某信的26272728群，我们都是可以和咨询点这里好好的交流一下。张老师呢，最近2天还是比较辛苦啊。昨天这个为什么晚上直播会迟呢？一觉睡到8点半。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昨天是的。
0: 对，我还是坚持收看你的直播的。
1: 谢谢，因为我是本来计划好的，就是从您这儿下了节目之后，
0: 对，
1: 回到办公室，我想睡6点半，睡到7点半，睡1个小时。
0: 是。
1: 然后我在直播，就觉得哎，这个时间刚刚好啊。
0: 是。
1: 结果，小哥在办公室进来2次喊我，都没把我喊醒。
0: 是，这个确实是累。
1: 累。然后呢，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睡着一样，懂吗？然后突然感觉天黑了，然后我就看一下时间，哇，8点半了。
0: 是。
1: 所以赶快又爬起来直播。
0: 对。其实张老师昨天还是很辛苦的，下了节目以后，这个无处不在的被家长同志拦截。啊，我们还没走出直播间，我们电台的老师也来啊。
1: 对。
0: 就谈了半天。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我们江苏省广电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正好今年也是中考。
0: 是。
1: 所以呢就近水楼台先咨询了。
0: 对，这个看啊，然后人家讲说明显你比昨天有精气神了
1: 对，
0: 对吧？然后零度的浪漫问张老师，大嘴老师傍晚好，谢谢问候啊。
1: 是的，
0: 我赞张老师的光，被人家问好。哎，林夕也问张老师您好啊，那我们。

0: 今天这个分数是什么样的？您可以打在公屏上面，然后想考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啊？您的成绩，我们将为您在节目当中呢能规划。大家呢进来以后呢，把灯牌点亮，提提问题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啊。绿手帕帕帕说，还没到最苦的时候，后面还有连轴转呢。
1: 其实哦，绿手帕也是看了张老师直播，也是四五年的了。
0: 是
1: 啊，然后今年他从往年的观众席现在进入了选手席，决赛席
0: 是吧？
1: 对。然后呢，也是要庆祝一下的是，他们家上一周不是上一周，是前天，前几天被南师附中签了。
0: 乖乖，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对吧？
1: 亲你蛮开心的，
0: 对呀、
1: 然后他说好请我吃龙虾的，我等着你。
0: 是、龙虾大咖，干面的，酸你的，
1: 酸你，
0: 冰森的。
1: 这是一个教育节目，王大嘴同志，请你控制一下。
0: 你说的人家要请你吃龙虾
1: 人家请我吃龙虾，我没叫你展开来说还把品种都说出来了。
0: 对吧？就是冰镇的嘛，对吧？冰镇熟醉熟醉的花雕的，欧会做味，对吧？
1: 这是个教育的。
0: 是我们来看看1月1号讲，是的，是的，张老师真的辛苦了，要吃龙虾补一补了啊，对吧？佳佳妈妈说今天的衣服又是美翻了。
1: 谢谢。
0: 我们张老师真的是有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1: 好多好多小旗袍。
0: 对对对，
1: 我数了一下，我有50几件旗袍。
0: 哎呀，真的是。哈哈，你以后穿旗袍我就配球衣配你，
1: 是吧？
0: 配合
1: 就是现代感和那个古今对照，是吧？
0: 不是不是，文艺体育文体不分家，对吧？这个但是我也能接得住，
1: 是的。
0: 平均我是两套球衣换你一套旗袍。
1: 哎呀，他有100多件。
0: 好，我们看看啊，大家提提问题啊，都可以啊。
1: 对，是的。
0: 然后木子说，中考第一天穿什么颜色？
1: 中考第一天其实这个还是最好是跟家长的就是这个五行去匹配。
0: 对对，
1: 当然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第一天有很多的家长会去穿这个
0: 红色，不穿红色。
1: 其实不穿红色。
0: 哦，
1: 有穿黄色的，有穿紫色的，其实很多第一天是穿紫色，
0: 是吧？
1: 第二天穿黄色，黄色嘛，就再创辉煌嘛，
0: 对对。
1: 然后紫色嘛，就是第一天就是希望就是紫气东来，有一个好兆头，刚开始嘛。
0: 那还有穿绿色，就一路绿灯，
1: 也有，但是不多，紫色和黄色是最多的，
0: 是吧？
1: 就
0: 走向辉煌嘛，
1: 走向辉煌。
0: 灰色和黄色是吧？
1: 就是紫色，
0: 紫色，紫气东来，
1: 对，第一天穿紫色的多，
0: 紫气东来。如果光是黄色，叫黄袍加身，
1: 黄袍加身，乖子。厉害哦！或者呢，就是，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有金黄色，金黄色，金榜题名的颜色，
0: 对对对，
1: 向日葵的颜色，
0: 对。
1: 好，
0: 人家说卖旗袍的讲，第一天开门红，第二天是一路绿灯，第三天是走向辉煌。
1: 这因为中考就两天，懂吗？高考是三天。
0: 对啊，
1: 对对对，高考是三天，所以就看各个家长他们自己，然后有的呢，还有就是要从孩子的五行。去算，
0: 对，
1: 你穿什么会比较好？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好吧。然后人家你又得引领了，紫色黄色旗袍今年又要脱销了，
1: 是吧？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选择一下的，就是妈妈们真的去选择一下。
0: 对，
1: 而且我们每次在中高考的学校门口去看到穿旗袍的妈妈，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是的，是的，因为旗开得胜嘛。
1: 而且现在爸爸们也会参与进来。爸爸们也会穿一些象征性的一些服饰，
0: 对对对，
1: 也会参与进来，
0: 对对对，
1: 我去年就看过爸爸定制的这个 T 恤，上面就是金榜题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也有，
0: 是是是，现在都是这个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助力嘛，对吧？
1: 绿手牌说不播了，
0: 这
1: 可以吃龙虾，可以，
0: 真的，龙虾打卡，
1: 你问笑笑还同意。笑笑带我晚上6点下了电台直播之后，又安排了一场咨询，
0: 是吧？
1: 然后7点我还要直播，你看，这就是这个人。
0: 这个时候也是，这员工多好
1: 啊！好啊，
0: 对啊，
1: 想把他开除。
0: 对吧？好，这个五台山之行还会带孩子穿什么？
1: 五台山之行，其实如果带孩子的话，穿衣服。

0: 不讲究的，就是你只是不需要穿那些太暴露的奇装异服就可以了。穿衣服不讲究的，真的不讲究。你带孩子去穿，
1: 他的意思是就是。去五台山还会帮孩子们预测穿什么衣服
0: 哦，这样子啊，哦，就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人家说，穿校服啊，
0: 穿校服啊也可以啊，
1: 对吧？
0: 对啊，
1: 不是
0: 啊，
1: 考试的时候都穿校服的，
0: 中考的时候考试是要穿校服，
1: 穿校服的，
0: 中考的时候是穿校服的，高考的时候是不穿的，
1: 对，穿校服的，对吧？哦，
0: 大家知道高考的时候为什么不穿校服吗？
1: 对，这个张老师在节目里面讲过的，
0: 你们。考验一下大家是不是老粉啊，然后在公屏上打出你们五花八门的答案出来。高考的时候为什么不穿校服？
1: 好，七宝儿表扬了一下潇潇老师，说不顾老板死活的员工才是好员工。
0: 他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报复我。
1: 好。好，人家说肩中了才能穿旗袍，说明你成功了。
0: 话说以前胖的时候也穿旗袍。对的，
1: 对，好，其实呢，真的是啊，我们那个老虎刘说为了避嫌，那个爱猫咪讲会暴露学校，
0: 对，
1: 这个对，还是听节目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张老师的节目呢，多听，因为有一些信息差和认知差呢，真的是。这个叫什么？迟一天啊，你这个就可能有些干货就听不到了。
0: 对，其实昨天沈广电的那个领导家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是信息差，
1: 对，
0: 他就是信息有误，太误了，然后结果耽误了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挺可惜的，你知道吧？当然，可能平时工作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是需要多关注一下这些资讯的，我觉得挺可惜的啊，孩子成绩还是不错的，结果真的是耽误了。
1: 对，随波逐流说不是随波逐流不是自由说，老师们中考是要求穿校服吗？
0: 中考的时候各个学校会规定，
1: 对，
0: 正常有一部分的学校会要求穿校服的，
1: 对
0: 的，然后他们要统一进场啊，
1: 嗯，
0: 要跃龙门啊，他们要有仪式啊，要拍照，这些都有
1: 的，对
0: 的,
1: 对 的, 对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学校是不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看各个学校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像以我们鼓楼区为例，我们鼓楼区的孩子的中考他是不在本校考试的，他是要抽签发片的，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29的会去树人啦，树人的会去宁海啦，宁海的会去十二中啦等等，他是大家抽签的，然后这个是鼓楼区每年来都是这样，所以学生一定要去看考场，像我们秦淮区，我们秦淮是就在本校考啊，最多就是你不知道考场，但是你起码知道是学校的哪一个位置，那就孩子不会有那种生疏感啊，不会有陌生感，他就不会太紧张。
1: 哎，张老师，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想起来了，
0: 你家小毛子
1: 不是，是我，
0: 你，
1: 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在我儿子的学校考的。真的，因为那时候就他还不叫中英。
0: 那时候叫
1: 二十三，对吧？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我去考了以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很宏伟的古建筑。现在想想，哦，
0: 曾公祠，对，是的。
1: 你看，
0: 对了啊，
1: 对吧？
0: 就卯上了，是不是？
1: 对吧？
0: 哎，那我们秦淮的中考呢，是不跑校区的，所以就是基本上孩子都是在本校考，
1: 对，
0: 最多呢你可能不是在自己的班，肯定不在自己的班，肯定不在自己的班考，那起码是在自己的学校，那么我们的孩子呢他还会有一定的熟悉感，那他就不会那么的焦虑，那我们鼓楼的孩子呢，就大家一定要记得，考前一定要去看考场，
1: 好，
0: 不要到时候走错路，
1: 不
0: 要到时候你妈要考试了，你妈带你送到自己学校去考去了，这种事情每年有没有发生？
1: 有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1: 对对，好，那么于宝也总结的挺好，说在本校考的穿校服，到其他学校考的不穿。这个也讲的还是蛮客观的啊，对吧？
0: 对，是的。所以有些呢是需要孩子和家长们自己提前了解到情况，
1: 是
0: 这个呢就比较好一点了。就比如说我们秦淮中英中学，他每一年呢他们的仪式感非常浓，以校长为首，
1: 是，
0: 然后带队各班班主任在龙门迎接孩子们，大家要跨龙门，所以中英他每一年把这个仪式做得很好，
1: 是
0: 那我觉得也非常有看头，
1: 对，
0: 那很多的一些家长都会在校门口期待，然后看到孩子进场的时候都会说加油，
1: 对，
0: 我真的很好，
1: 我家儿子今天跟我讲说，妈回母校看看今年龙门是什么样子的，
0: 每年他们要在
1: 旁
0: 边画不少钱，
1: 说看看每年的龙门好像都不一样，
0: 因为今年用了他车的烂，对，第二年要重做，
1: 对，
0: 是的，
1: 好吧，好。

0: 然后随波逐流不是自由身，我们雨花的老师说要抽签。
1: 哎，对，是抽签的，那每年都是抽，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里考。
0: 对对对，是，好，这个小香妈妈说老师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十足。
1: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大家不是吗？对不对？都最后了，最后的时间，
0: 对，
1: 老师一定要把情绪价值拉满。
0: 是啊，
1: 啊，
0: 对吧？
1: 因为有的时候势头也很重要。
0: 哎，
1: 就让孩子一开心，他临场就超常发挥。
0: 对，
1: 这种孩子很多的。
0: 就是就是。
1: 嗯，他感觉好嘛？
0: 哎、就是，
1: 那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学生就说他，就是情绪好的时候，他去考试，他就觉得下笔如有神。
0: 对。
1: 就很好，
0: 是的，要把状态调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对，要个个都上考场的时候像嗷嗷叫的小老虎。
1: 对啊，然后所以考前的时候，就大家希望就不要晚上不要熬太晚，
0: 对，
1: 然后呢就早点睡。有的孩子七八点钟就上床了，挺好的，挺好的。
0: 齐宝儿问了您一个问题，
1: 哎，
0: 昨天我们家长会上，班主任说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在学校一定是不快乐的。张老师，您怎么看？
1: 因人而异，
0: 对吧？
1: 而且这个东西呢，还要看家长。
0: 哎，哇！于宝讲说，周六晚上不要上节目了，撒了五千出去以后，直接去吃楼下，
1: 直接回。
0: 哎，不是，哎着，冥冥之中这个
1: 于宝，真是的，
0: 于宝，你这个事情，
1: 于宝，你这个事情，
0: 你怎么能把我们的计划给这样子直接泄露出来的？
1: 于宝，我是
0: 哎，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实现的。
1: 于宝，我是一个勤劳的教育主播，我很勤劳的。
0: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周六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不是张老师的问题，对吧？好，来，这个西柚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有代表性的啊。说老师，初中如果成绩不好，会不会拿不到毕业证？
1: 首先啊，是这样子的，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助理到时候可以把这一段剪出来啊，就是在初中，如果你的中考成绩，低于380分，是学校是的确是可以不发毕业证书给你的。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有一些学校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你的中考成绩如果低于了380分或者某一个分数的话，这个分数学校会有一个界定啊，如果你没有达到学校的要求的分数，那么会在你中考之后的一个月，给你一次到学校补考的机会。如果考完之后你的成绩达到了，就学校就可以发放毕业证书给你。如果依然没有达到，就发肄业证书给你。这个在南京各大学校一直都存在肄业证书这个说法
0: 的。是
1: 的那我们在想，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咱高低得要有这个毕业证书，
0: 对吧？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毕业证书，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孩子成绩不好，但是他身体倍儿棒，那满了18岁之后，他就可以参加国家的这个义务兵的选拔，那我们就孩子就可以去当兵，满了18岁之后就可以去当兵，但是当兵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是，
1: 就是你必须要有初中毕业证书，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这个也很麻烦。
0: 是的，
1: 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走到最后这个拿不到毕业证书的地步啊！要知道，整个初中阶段的考试，其实还是基础分值占的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基本上好好学，肯定毕业证书是没问题的，放心。
0: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上半段呢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朋友来这个对于张老师刚才的发言呢，这个进行了这个点评啊，比如说有说张老师大爱
1: 啊，谢谢。
0: Sandy 啊，然后随波逐流不是自由讲，内心充实，安全感十足啊，然后给足了情绪价值，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说CC 也说，只要父母不给负面情绪，孩子基本都是快乐的。
1: 对呀，对呀，
0: 对吧？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到这儿呢，暂时要告一段落。几个重要的事情呢，您要了解一下。首先，在5月16号下午的2点钟的家长沙龙，在我们的新街口校区呢。开始啊，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减压，也为我们的家长减压。张老师呢，特地为我们的家长度身定做的一个活动。那么17号呢，张老师又要奔赴和招商银行合作的中考不焦虑的讲座。5月23号，张老师又要奔赴五台山，真的是走出机构，走出这个南京，然后5月31号又回到南京和大家继续做这个中考不焦虑的讲座。

做啊，那希望大家呢这几个活动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就跟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进行联系。同时我们在这个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时候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把左上角的爱心点亮，如果有陪伴助理点点呢，升级是更快的。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

0: 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张老师依然和大家好好的聊天啊。那么就是兔就问您了，刚才您讲的那个380是裸分还是连这个体育加口语的？
2: 亲爱的，你居然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加不加都无所谓了。真的，你说你想，但真的加不加都无所谓了，就是其实都是学校自己定的，就是我也只是讲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啊，但是反正据我了解的是，每年学校是要求是要达到380分，
1: 对对对，
2: 啊，这个380分肯定是加的，
1: 是，
2: 你想想看，300分再加，你再减了70。哦，当然他有可能拿不到70，他有可能拿的是65，对吧？那你再一减，其实剩下来也就只剩下300出点头，
1: 对
2: 吧？你七门功课考300出点头，我的助理都笑了。就是所以家长朋友们，就是其实真的重点不是380分，
1: 对，
2: 就是咱们千万不能让孩子落到那一步。三年，如果你初一发现他的成绩不及格了，我觉得家长就要抓一点了， 对吧？就要抓一抓了。然后初二的时候发现每门功课，
1: 然后关键是写，然后写到最后一个粉笔头，然后
2: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是他那个粉笔是很长的嘛，他就可以拿在手上，然后掐一小节儿，啪砸出去！
1: 哎，对，
2: 他掐一小节儿砸出去。
1: 我们那时候老师可厉害了
2: 啊！我跟你讲啊，我最喜欢的是我高中的政治老师。
1: 怎么呢？
2: 我高中的政治老师是一个身高只有1.55米
1: 啊啊，
2: 然后很纤瘦。他就是那个舆情的言情小说里面的女主角的那种形象，
1: 是女先生是吧？
2: 对。然后讲话声音特别的温柔。来，大家翻开书。而且我的政治老师很牛的厉害地方在哪里啊？就是他永远，他抱一本书上课，他从来不翻开，他整本书都倒背如流。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来，大家翻开多少多少页，然后就他就是一整课节课就讲下来了。然后他因为性格特别的温柔，然后个子又小，长得又漂亮，说话又温柔啊，然后他又瘦，走起路来就像一阵风一样在飘一样啊，就是特别纤弱。但是。小身体他有大能量，
1: 对，
2: 就是政治老师的那种威严感真的是在他的身上体现出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而不是看外表的。他是干嘛，就是有些男孩子他上课就是不认真听讲，有的时候会在他的课上会去写别的作业，就是特别是刚刚开学的时候，就高一那时候还没分科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他就上课不认真嘛，会写别的作业。我们这个政治老师从来不批评学生。他呢就是一个标准动作，就是抱着书。然后他就正常讲他的课，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轻飘飘的走到这个同学的桌前。然后因为他老师不断的在靠近桌子嘛，所以他就会把他的作业本就会悄悄的放在抽屉里，你知道吧？然后他以为老师没看到，然后这个老师呢眼睛也不看着他，就这样。继续讲他的课，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轻轻地走到他的位置上，然后继续讲，一边讲一边把手伸到他的抽屉，把他的作业本拿起来，然后他还继续讲课，就不耽误大家哦，继续讲课，然后一边讲一边撕，一边讲一边撕，好温柔，就那个就是这样，就这样，他继续讲课，他一边讲讲啊，那个巴拉巴拉巴拉他讲一边讲，撕完了之后，然后往桌上一放，然后他继续讲课，回到讲台上继续讲课。我告诉你讲，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全班没有一个学生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在他课上写。写作业了，
1: 哎呀，你们政治老师
2: 他还不骂人，你懂吗？
1: 你们政治老师怎么跟我们高中语文老师是一样的吗？
2: 哦，真的吗？哎呀，然后他撕就撕得非常，就是啊，还非常温柔，还非常的那个造型非常的优美，撕了几下，然后往桌上一放。
1: 我们今天讲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2: 哎，这个曹雪
1: 芹，这个他这个几个他在哪里呢？真的，我们 请允许我对语文先生不够啊，他以为他四过了以后，我们因为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啊，很有学问的，然后年纪比较大，戴个眼镜，然后我都是我是调皮捣蛋的，是这个，我给老师都起外号，四弟不是我的本子，是四弟是我后面的人，
1: 现在都会，
0: 然后下课，你完蛋了，你今天不写了，语文老太把你作文。
1: 真的就是其实蛮痛苦的，蛮可怕的，因为他一句话也不讲，他也不骂你，
0: 对，
1: 但他就用行动告诉你，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0: 啊。红楼梦，
1: 而且他撕了是别的学科的老师的作业，他也不对人家老师有所交代，对不起，你整本抄从头，他也不对别的老师负责，
0: 真的，我跟你讲太白了，我跟你讲就是同学们，我今天来上曹雪芹的《红楼梦》
1: 你上就上，你撕我的作业本了吗？
0: 真的是你讲，我觉得真的是时空转换。
1: 是的，律师，我怕说可以主动去找自己的学校老师问问清楚，真的需要我们家长主动积极沟通了解学习啊。是的，我们把问题抛出来，然后你们自己去问是最好的方式啊。
0: 你看我们那时候老师都是这样的，你看于宝也讲说，我怎么觉得你说的像我的初中政治老师，对吧？
1: 好，
0: 来有一个朋友是这个括弧里面啊，这种各种符号分，科学高中到底怎么样呢？还在让孩子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他让你报名你就报名啊，因为你现在别的学校你也报不上了呀，你去报一下又怎么样呢？你不要管他好不好，
0: 对，
1: 你先考了再说，他毕竟是南师附中，而且他是南师附中的分校，
0: 是，
1: 懂吗？他不是秦科高，他不是扬子，不是附中江北，他就是南师附中，所以你还在问好不好的时候，其实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懂吗？我只能这样讲，看得懂就去，看不懂你就观望吧，反正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他后来这个讲完了以后又说，我们2000年的时候五中的政治老师长得像梁咏琪，
1: 哇塞，
0: 我已剪断了我的发，
1: 哦天哪，
0: 剪断了牵挂，
1: 太厉害了，粉笔头精准的扎到头上，感觉老师是戴眼镜，但虽然戴眼镜，但是准头绝得了，
0: 狙击手，哎呀，我跟你讲，下面这个爱猫咪这个讲的是，勤文思善，
1: 勤文思善，
0: 哎，真的是，我们今天讲的《红楼梦》，曹雪芹，勤文来到潇湘馆，
1: 勤文思的时候，那个笑容也是很好的，好吗？就表情还要配上勤文思善。
0: 哎呀，那时候哎，那时候上课没有想到，现在一想，怪不得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身临其境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表情管理到位，哎，撕得很优雅，对的。
0: 雷拉说现在还在报啊，
1: 现在还在报，是那个是素养，
0: 是
1: 啊，素养，你们能报的就报一下，因为别的有报不了了，你们为什么不去报他一下呢？
0: 对
1: 吧？还是报一下吧。
0: 哎，听张老师的啊，
1: 哎，听我的，
0: 错的，哎，
1: 能报的都把它报上，
0: 对，
1: 好吧，能报的把它报上，那回去问一下小白牙报没报，然后让他也去报一下，
0: 是
1: 啊。能报的都一起把它报上，就大家这个东西肯定还是，人家学校现在让你们来报，还是希望，其实就是给你们大家一个捡漏的机会，懂吗？就是在给大家一个捡漏的机会，懂了吧？
0: 小白手都问你报什么？
1: 报科学高中哎，
0: 科学高中
1: 哎，
0: 对啊，
1: 马上礼拜这个礼拜就考试了，
0: 科学素养考试和科学素养加试和南外英语。家是二选一，
1: 哎，二选一，那还不行啊！你们有不没报南外的，就赶快去报他呀！
0: 好啊，周六下午考，你看雷拉就发布信息了，
1: 对，就本周就考了嘛，
0: 对，
1: 我们十六号这个家长沙龙，你们就去考试了嘛，对。
0: 小白手足说，我那天没有勾选
1: 啊，那天没勾是吧？
0: 没勾，
1: 其实有点后悔吧，应该把它勾起来，
0: 应该勾一勾，
1: 应该勾一勾，
0: 对吧？
1: 他万事了，他万事了，万事够了，
0: 对，这个我跟你讲，有些东西你要
1: 缘分，
0: 你要去听听，
1: 没关系，说明你家就配得上复查，
0: 对，哎，我跟你讲，有些真的是信息差和人家，昨天我谈到这个就是
1: 不后悔，你家就是复查，
0: 对，我啊，来先看这个啊，这个 D Jessica， 怎么知道南外英语加试哈报名成功了？
1: 发准考证的时候就报名成功了呀。
0: 对，
1: 这
0: 个零度讲之前官网没报就没办法报了。然后，那个 D Jessica 说，有一天让。

0: 填成绩就没有下文了，好吧？
1: 嗯，
0: 这个海豚啊来了，张老师玄武一模530。
2: 你为什么 grip 的信息不读
0: 啊 ？grip 啊、哦，没有啊、哦，好，
2: 对不起、哦，
0: 花过去了。
2: 你理解一下五旬老人，他有一点。
0: 对对对，
2: 演化，
0: 对对对，
2: 五旬老人，
0: 我是奔溜的人
2: 啊、
0: 哦。张老师，女孩还有空乘专业啊，不太懂
2: 啊。有的啊，空乘专业的话呢，分数高点的可以去金陵中专的空乘专业，
0: 嗯
2: 啊，分数低点的呢，可以去中华职教的空乘专业，
0: 嗯
2: 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去选择一下、
0: 嗯、
2: 空乘专业呢，它其实实际上是五年一贯制大专、
0: 啊，
2: 五年一贯制大专出来之后呢，如果孩子英语成绩好，
0: 嗯，
2: 形象也比较良好，家里还有一点关系的话呢，可以上天。
0: 啊、哦、啊！
2: 我这样讲的你懂吗？
0: 那么明白、啊，
2: 就是可以去航空公司应聘一下。
0: Okay, okay, okay. Okay.
2: 啊，如果要是英语成绩一般，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呢，你可以去地铁或者是高铁去应聘一下。
0: 啊啊啊！
2: 懂了吗、嗯？当然，如果上述情况你都没有资源的话呢，那家长朋友们，你就可以选择考虑让孩子去专转本。
0: 嗯
2: 啊，专转本的话呢，像空乘专业可以对标的是。报考旅游管理这个、
0: 哦、
2: 这个本科，
0: 嗯，
2: 这个专业。
0: 好的，嗯，好，下面海豚也是老粉了，
1: 嗯、
0: 我看等级12级，但是邓排五的了、
2: 嗯。哎，为什么会五呢？
0: 嗯，你
2: 对不对？
0: 你是不是点一下？
2: 因为他点一下要花9毛钱，所以他舍不得。
0: 哦哦哦，
2: 那人家要花1毛，他舍不得。
0: 那我还
2: 多
0: 一下，
2: 多
0: 多啊。
2: 嗯，
0: 张老师，玄武一模536偏理科，
2: 嗯，
0: 推荐哪个学校？不考虑距离，要管理严格的学校。
2: 那你就冲秦科高。
0: 秦科高，
2: 那虽然你是玄武的，但是我依然希望你去冲秦科高。
0: 嗯嗯
2: 嗯，管理严格。
0: 嗯 嗯，
2: 好吧。而且不管远近的话，你就让孩子住校。还你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知道去年秦科高的高考状元、
0: 嗯、
2: 这个孩子3年前中考的时候是最后一名压线进的秦科高。
0: 嗯，
2: 然后他们家孩子就是住校的住校生、
0: 嗯，
2: 完全配合学校的所有的管理，
0: 嗯、
2: 晚上10:40就熄灯睡觉了。
0: 嗯
2: 啊，这个孩子最后以全校最后一名进去的，
0: 嗯、
2: 以全校最后、
0: 嗯、
2: 最高一名高考成绩出去的，
0: 嗯、
2: 上的是上海交大。
0: 哦，
2: 好，
0: 乖乖，可以。
2: 嗯，
0: 绿手巴帕帕说，科学素养加试的难度和中考一致，只考数理化。
2: 嗯，好，所以大家可以去考一下啊。
0: 嗯，川林，这个字打错了啊，可能他问的是秦科高，
2: 嗯，
0: 打成了秦高高。
2: 啊、嗯，秦科，
0: 秦科高和九中选哪个？
2: 嗯嗯嗯。科高，
0: 科高，
2: 嗯，
0: 好吧，
2: 嗯
0: 嗯，行吧，这个后面有一句话，哦，这个跟雷拉，
2: 嗯，
0: 跟韩版热心里嘛，
2: 嗯嗯，
0: 跟兔兔讲说去，虽然去一个是多一个竞争对手，去，对吧？
2: 嗯
0: 嗯，
2: 悟得来，悟得来，是
0: 的，
2: 悟得来，点起来，
0: 悟得
2: 来，点起来，
0: 悟得了，悟得了啊！哎，你不讲啊、哦？
2: 嗯，
0: 看到这他打这个三个字啊，
2: 嗯。晓得他是南宁人，
0: 哎，对，是南宁人。但是我就想到，
2: 嗯嗯、
0: 在荷兰足球甲级联赛队伍当中，有一支队伍叫乌德勒支、
2: 啊，真的有这个，
0: 真的叫乌德勒支队。
2: 哦，
0: 乌德勒支。
2: 哦，
0: 哎，你叫南宁人讲，哎呦，这个支队蛮厉害的嘛，叫乌德勒支队。
2: 乌德勒支队。
0: 乌德勒支队。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吧？
2: 可以，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取名字其实它也是玄学，玄学
0: 是吧？嗯，原来那个
2: 谁告诉你的
0: 啊？
2: 谁告诉你的？
0: 嗯，
2: 啊，潇潇同学，
0: 嗯，
2: 谁告诉你的？你给我安排了6点钟之后还有咨询，
0: 嗯、
2: 谁告诉你我晚上还会直播的？
0: 嗯，烦死了！我们相信张老师会播的。
2: 嗯
0: 嗯，对吧？啊，这个余宝说。问张老师就是秦科高、
2: 啊、
0: 4年前张老师力推秦科高
2: 啊，对、
0: 嗯、
2: 真的就是秦科高、
0: 嗯、
2: 就是真的很好
0: 对, 对海豚已经点亮了啊，
2: 嗯，
0: 说昨天没来得及听直播、
2: 嗯、
0: 灯牌就没了、
2: 哦、
0: 点亮了
2: 啊、哦、
0: 好，大家一定要点亮灯牌，不能到乌德勒支队去报道、啊
2: 哦、大家把灯牌亮起来啊，
0: 对对对，
2: 1毛钱一个粉丝灯牌，
0: 是是是，
2: 就是如果你是12级以上的粉丝、
0: 嗯、
2: 你的灯牌如果灭了之后你再来点的话呢、
0: 嗯、
2: 那就是花9毛，
0: 对，
2: 如果你的灯牌比如说你每天亮一次，那只需要花1毛，每天亮一次它就保证不会灭，
0: 嗯
2: 嗯，每天亮一次它就保证不会灭，
0: 对，
2: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开心宝还讲了说是这个、嗯乌德勒说从来没有赢过球吧，
2: 嗯，
0: 然后人家其实是荷兰的一支甲级劲旅啊，
2: 嗯，
0: 然后也进过这个欧洲的三大杯、
2: 哦、
0: 而且乌德勒支大学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大学，
2: 哦，是吧，
0: 嗯，来，
2: 反正我不会让我孩子去这个大学的
0: 来看啊， 乌德勒支队，哎，乌德勒支队。
2: 还有，其实我觉得名字很重要。
0: 嗯，
2: 那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滑铁卢大学，我也不会去的。虽然滑铁卢大学也很好，非常好的大学。哎呦，不行啊，我不能接受这个名字，真的，嗯，
0: 对，这个名字就是
2: 我们要蒸蒸日上，怎么能滑铁卢呢？
0: 嗯，
2: 但是滑铁卢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0: 对吧？对吧？
2: 世界排名也是非常高的，
0: 对吧？对吧？嗯，
2: 我们只是仅仅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面觉得它不太行。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个。拿破仑先生的名字也不太好听啊。
2: 哎，是的，拿破仑
0: 。
2: 对啊，是啊，开心宝宝说，估计从来就没有赢过球吧。
0: 赢过、人家那还是蛮实力的，一直在荷兰甲级联赛里面算是一支劲旅啊，劲旅。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能够到伍德勒支踢球也不容易啊。
2: 真的。
0: 好，我们大家点点灯牌和我们交流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有灯牌的啊，这个。十二级以上点亮九毛，比十二级以下对张老师的爱多九倍，
2: 厉害
0: 哦！我十二级以上就要点九毛钱了。
2: 嗯，对啊，十二级以上就所以你是这样的。
0: 嗯，然后亲自考他路线。
2: 嗯，
0: 马上到火药世家接人的时候，从那个大路上面拐过去啊，千万不能从戒指闸走。
2: 戒指闸把门闸住了。
0: 戒指闸不能走。
2: 真的、
0: 可以走屋顶门。
2: 但是我还真的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的。
2: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怎么走。
0: 那时候一定要到太平富贵山绕一下。
2: 来，老虎流的读一下。
0: 老虎流我来看一下啊。
2: 文科老师。
0: 文科老师也好。老师们每天不定时的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
2: 老虎流也把那个就是你们家孩子妈妈也拉到群里面，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沟通和交流，然后还有一些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在群里面发出来。
0: 对，你看不能走回头路，然后我好多人都是走太平门富贵山。
2: 哦，真的、结婚的时候。
0: 你看我跟你讲。
2: 哦，你们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2: 呀、结婚不走回头路吧。
0: 我现在看看我以前结婚的时候我走的这个方案怪一怪。
2: 去呗、
0: 从来没有觉得我走的这个怎么的认真细致。
2: 哦，真的。
0: 我考察路线哦。
2: 哦。
0: 嗯。
2: 走的是太平门富贵山哦、
0: 那时候那个白鹭洲后面那个水街那条街啊、在城墙脚下还可以插过去、然后进武定门懂吧。
2: 我今天刚刚收到一个消息说马上水街要扩建、可能会把我家夫子庙的房子拆掉的、我是要高兴还是不高兴？
0: 高兴哎、
2: 真的
0: 对，高兴哎、
2: 但是拆了之后我们就再也买不到像夫子庙这么好的位置的房子了呀。高兴啊、
0: 高兴啊、
2: 好吧、好，
0: 对吧？
2: 太好了，
0: 祝贺你，
2: 赶快猜，
0: 祝贺你。
2: 高德地图就读卡子门、真的、我也特地没在意过呢。
0: 这个给他纠正一下
2: 啊、
0: 对，
2: 真的、我还真不知道呢。
0: 高德地图是读错的，
2: 读错了，
0: 读错了。
2: 这个还是应该读卡子门是吗？
0: 卡子门，
2: 卡子门，
0: 必须卡子门，
2: 必须卡子门。
0: 地铁读卡子门吗？
2: 地铁也读卡子门的。
0: 对啊。
2: 好吧。
1: 我的高德读卡子门。
0: 对，
2: 你的高德是读卡子门的，
0: 可能
2: 你的高德和他的高德还不一样啊，
0: 可能不一样啊，他用的可能是其他的配音版本的。
2: 对，他也许
0: 对，
2: 他也许用的是北京腔的，
0: 也许是郭德纲的版本。
2: 对，
0: 下面是卡子门。嗨，我说的你还真信啊？说相声的也能信吗？
2: 是的，有可能啊，
0: 对吧？
2: 有可能，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也是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我们期待张老师晚上7点半到8点之间呢，也有继续的直播啊。我们大家是不会放过你的。
2: 没有人约我吃龙虾去吗？真是的。
0: 家长沙龙，家长对，没问题。现在。干什么没有问题，只要有潇潇老师在直播，走起，
2: 边吃边播。
0: 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那么我们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每天抖音直播是固定的5点到6点，我们在江苏故事广播呢有节目，我们有请张老师走进我们省广电的直播间，给大家呢带来精彩的讲座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坚持的收听和收看。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我们张老师集家长之所急，在中考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我们继续高考离我们不远的时候继续来直播，7点半到8点之间，也注意收看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1: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然后我就想，他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咱们俩人不能吧？
4: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也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他长大的，不是那人。
3: 你拉倒吧，你可别扯，
4: 你接着说。
3: 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熟手办呢？我真不记得了。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吧，当你
4: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3: 来来，
4: 恭喜恭喜恭喜！
3: 你等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锤儿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4: 哎，没事儿，我估计。
5: 小伙子不错，
6: 深一口啊！
5: 你看他什么架势？工人，哎呦，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好，还行。
3: 哎，陈总，你别管了，
4: 不要啊，
3: 陈总啊，
4: 感谢哎，来，
3: 多吃点啊，多吃点啊，
4: 点这么多菜，人
3: 别洗了，没事，
4: 多吃点就行，
3: 快，
4: 应该。
3: 哎，
5: 你上下啊。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的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哎，先生
7: 啊，不给我们家，你还不让他
3: 们。哎，行，哎，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
5: 这事替我。
3: 哟，这事啊，这事哥，主菜来了。
4: 哎，慢点。
5: 小伙子，
3: 哎，
5: 你就小吴这家
3: 是我。
5: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8: 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3: 对你好点，要是你得先跟跑了。
8: 哎，
3: 明白。这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倩。
5: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
3: 哎，
5: 我再给你们端菜。
3: 谢婶啊，
4: 谢大姨
3: 啊，来吧，来吃吧，来吃。
4: 啊，
3: 哎，
4: 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5: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4: 啊，
5: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4: 那个春燕，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5: 中医看过吗？
4: 没有。
5: 我师傅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4: 哦，对，毛多。
5: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7: 呀呀，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5: 呀，行了，感谢的话就别说了，打住。我说两句啊，今天各位都在，从今天起，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4: 对，
5: 以后好事儿

0: 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1: 对，
2: 好，好，好，好，好，
1: 干啥呀？
3: 打小点声，
4: 打整
1: 打亮啊！
4: 怎么样？
3: 小点声，
4: 整一下子啊！
1: 整一下子！
4: 哎，
1: 不是，别别别！
0: 坐下，坐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

0: 该发誓的。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了，任何事。
1: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0: 那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很想要女儿，知道吗？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这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
1: 这个孩子 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2: 爸，冯化成，化成，
3: 我
2: 在，我爸，
0: 你好。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3: 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

0: 你的手艺。
1: 嗯。甜吗？
0: 你也吃。
1: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

0: 点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啊，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
0: 爸。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九个人，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刻，一起在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各位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今天5月14号，一起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一个阴天啊，今天的最低气温来到21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啊。这样的阴天，你会感觉到这个有点这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空气中这个湿度还是挺大的。
3: 哎，但是我感觉今天呢，这个风力好像还是可以的，尤其早上的时候呢，刚刚打开窗户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哎，一下子好像晚上的闷热感没有了，然后这个外面还会有一些冷风、凉风，哎，这个送进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真的是遛娃要趁早，还有呢就是趁晚，就是一早一晚反而是很好的、很舒服的时间了。
4: 对，你看这个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感受到啊？其实昨天晚上是有些闷热的，就是尤其是晚上7点钟之后，你会感觉房间里就是格外的热，然后反而外面的这个气温是比较舒适的啊。
3: 没错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要做到勤通风啊，这个抓住这个黄金时期。为什么是黄金时期呢？就是最低温度还没有高上来的时候，早晚的温度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尤其是这周来看，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嘛，那再往后两天呢，整体的温度也不会是走高，反而是可能平稳在这个最高温度在这个30度上下，可能还会往下探一点点，所以真的是非常舒适的初夏时节。而且你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浪漫的时间，有很多地方的蔷薇花啊都已经开了啊，那个有粉色的蔷薇花就探出头来，真的特别有点缀的感觉，特别漂亮。我估计再过个一段时间啊，咱们南京有很多地方那种什么绣球花呀也会漫山遍野的开起来了啊，又到了一个可以打卡的季节了。反正独属于咱们南京的一年四季，好像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花开，有不同的美景。所以为什么咱们南京的游客络绎不绝啊，也是因为这个四季实在是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美法。大家呢也别忘了啊，这个在周末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小朋友的电话手表拍下这美丽的时刻啦。
4: 是的啊，这个这样的天气啊，特别说遛娃，大家可以趁这样的一个周末啊，找一个合适的啊，合适带娃的地方啊，
3: 舒服的地方
4: 带娃去溜达溜达。目前来看呢，其实下周啊，从下周一开始又将进入到一个连续的降雨的阶段了啊。那目前目之所及啊，下周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下周六啊，
3: 就是下一周的
4: 雨。对，这个几乎这个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几乎是每天都下啊。
3: 哎，这个很多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难道梅雨天气要来了吗？但是按照日子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啊，可能还是这个对流的天气。今年这样的对流天气好像在春季到延续到夏季时有发生，所以呢这个趁着有阳光的时候就赶快洗洗晒晒，要不然雨水一来就是一周的时间，可能又有一种湿哒哒的感觉，让人有一点这种睡不醒黏腻腻的感觉了啊。所以啊

0: 这个春季的时候，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然后现在呢虽然是在也气象意义上进入到了夏天，不过呢这种春夏之交的感觉呢还是我们要更加的清醒一点啊。这个就算外面
1: 你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2: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六三班的江凯琪，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我喜欢出发，我喜欢出发，汪国真。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六二班的江运田，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题目是我的阿勒泰。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地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为什么我就不能是绿色的呢？我有浅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我穿着鲜艳的衣服，当我呈现在世界上时，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不能像绿那样绿呢？我会跑，会跳，会唱出歌来，会流出眼泪，可我就是不能比绿更自由一些，不能去向比绿所能去向的更远的地方。又抬头看天空，世界为什么这么大？我站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却又像是双脚离地，悬浮在这世界的正中。
4: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四五班陈伟彤，今天由我朗诵诗词歌赋里的中华。诗词歌赋里的中华，有一种美无需修饰，那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长歌。有一种美不会凋谢，那是盛开在民族血脉上的鲜花。这就是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那一首首唐诗博大精深，那一首首佳作脍炙人口。唐朝的诗书精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宋词掩藏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宋词演绎着不朽历史的风骨铿锵。诵读经典，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

化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亦是多少豪杰。中华的诗词歌赋独一无二，诗词歌赋的中华举世无双。来吧，来吧，让我们沿着祖先的诗情去踏经，去漂流，去追寻，去拾起尘封心中的永远的歌。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在知道不知道继续的来跟你聊这些有趣的小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咱们来看到为什么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山脉和峡谷呢？
2: 说到山脉和峡谷啊，其实好像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啊，哪一个板块当中啊，好像都存在着这个山脉峡谷，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啊。当你站在高山上俯瞰大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雄伟的山脉还有幽深的峡谷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答案啊，就藏在我们脚下几十公里的深处，就是在地壳之下。地球的岩石圈啊，分成了一层一层一块块巨大的板块，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些个板块当中。
1: 首先，地球的岩石圈呢，是由大约15个主要板块组成。这些板块呢，虽然说漂浮在软流圈上，就像是冰漂浮在水里，板块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每年移动几厘米，虽然说速度很慢，但是力大无穷。当两个板块相撞的时候，巨大的力量会把地层推挤抬升，形成褶皱和山脉，这就是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么来的。那印度板块撞上了欧亚板块，把青藏高原抬高了8000多米，至今呢仍然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继续长高呢。
2: 没错，这个地壳啊其实是一直在运动的，板块之间的运动造就了它们。当两个板块相互远离的时候呢，地幔当中的岩浆就会慢慢的涌上来，填满这个裂缝，形成新的地壳。大西洋中的这个中脊啊就是这样诞生的。大西洋每年呢会变宽几厘米，而当两个板块水平错动的时候呢，会产生巨大的剪切力。这种力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巨大的地震啊，还有地表的断裂。著名的啊有一个叫做圣安德烈斯断层，就是这样形成的啊。
1: 那峡谷是怎么来的呢？那地壳抬升之后啊，河流的落差变大，流速加快，对地面的侵蚀能力也变强了。科罗拉多大峡谷是科罗拉多河在600万年前切割出来的，平均深度1200米，最深处呢接近2000米。那长江三峡就是水流切割加上地壳抬升共同的作用。那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两岸山峰高耸入云，水流湍急，是中国最壮丽的峡谷景观之一了。
2: 是的，想要感受到大自然的啊这种鬼斧神工啊，其实呢在祖国的大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现象啊。
1: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就继续的跟你来说到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继续的回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

0: 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4: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在半点之后呢，咱们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我们说到的知道不知道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在半点之前分享了一个地球的山脉啊，还有呢它这些峡谷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那半点之后呢，咱们就把这个知道不知道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奇观。其实生活在地球上不只有山谷，还有这个峡谷，还有高山，对不对？还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地理环境出现，比如说沙漠地带啊。
5: 那小朋友就要问了，说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沙漠呢？那其实沙漠是地球上比较特殊的环境之一，干燥炎热啊，降水还少，但是却孕育着独特的生命和壮美的风景。那全球的沙漠面积呢，占陆地总面积的20%，相当于整个南美洲的面积呢。
4: 沙漠的形成啊，有几种原因啊。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副热带高压造成的。地球呢的这个赤道附近的空气啊，受热上升，在高空当中呢，向两极流动，到达纬度30度左右的时候呢，开始下沉。下沉的空气就带来了高压。下沉的过程当中的空气也会变暖，水汽呢不易凝结，所以降水特别的稀少。你像撒哈拉沙漠呀，还有阿拉伯沙漠呢，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们都分布在南北纬的15度到35度之间，又叫做回归线沙漠。就是这个沙漠地区一定是在它固定的纬度形成的。
5: 那第二种呢，是鱼影效应造成的。那高大的山脉挡住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当气流翻越高山之后，空气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水汽，变得干燥了。像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这种情况。那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等群山环绕啊，挡住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年降水量不到50毫米，而蒸发量高达3000毫米，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了啊。
4: 还有一种呢，是大陆内部型的，比如说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啊，它呢离海特别的远，又身处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夏天炎热，冬天严寒，昼夜温差巨大。这个像有的地方的沙漠啊，夏季最高温度啊可以达到50摄氏度左右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50摄氏度不止，但是它冬季的最低温度可以达到-35摄氏度，温差会超过80摄氏度啊。
5: 哇，当然了，沙漠里也并非没有生命。那聪明的沙漠生物啊，比如说骆驼、沙狐、沙漠蜥蜴，都进化出了节水耐热的本领。那沙漠的植物也是很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啊。梭梭树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米，吸收地下水啊。地下的这个躯干比地上的还长啊。仙人掌呢，把叶子变成刺，减少水分的蒸发。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在沙子里休眠10年，等下雨的时候再发芽。
4: 对，所以沙漠啊是地球上我觉得最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乐园啊，什么风滚草啊等等这些植物啊，其实都是以一种最低耗水的情况啊去生存着。然后呢你会发现，哎，他们好像就像有复苏的能力一样，一下子只要下一场雨就足够他们。

0: 喝饱了水，再待整整一年的时间去迎接下一场雨水的到来，这就是大自然和生命的神奇之处吧。
1: 再来看到神秘的大海，为什么深海压不死生物呢？那说到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深度超过11000米，那你如果把珠穆朗玛峰倒着放进去啊，峰顶还要被埋在海底下2000多米呢。
0: 哇，
1: 那你这样的深度呢，水压超过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超过1吨的重量。人类的深潜器必须要用特别厚的钛合金舱壁才能保护潜航员的安全，但是你会发现深海里还住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啊，深海鞍钢鱼啊，水母，蜗牛，那在这样的水压之下，他们却生活得很好，毫发无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其实这个呢，答案就在于什么？深海生物的体内啊，它的内外压力是平衡的状态，它们的身体里充满了海水，细胞内外呢都是同样的高压环境当中，就像是一个充满气的气球，从外面压它呢，它会变形，但是呢不会但不会破裂，因为气球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压力它是相等的，所以就不会出现啊爆炸的情况啊。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当生物从深海被快速的拉到海面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人去这个深海海钓，然后你如果真的就是通过设备在深海捕到的鱼，它拉上来的那一刻，内部的压力和外部压力一下子就不平衡了，所以这时候呢就会一下子像这个失压的状态下啊，就像这种可乐摇晃之后突然一开瓶，这个所有的气体砰的一下就爆出来了，这个气体突然释放，液体呢沸腾起来了，所以就是深海的生物被打捞上来之后，通常就会一下子膨胀变形，甚至可能会被自己的这个压力给这个胀掉了，不是被压死的，而是被减压害死的啊。
1: 那最有趣的是，科学家呢发现深海生物还有一种特殊的酶，能够帮助他们抵抗高压环境。在2020年的时候，科学家从深海鱼体内提取了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啊，发现呢它能够稳定细胞在高压下的结构。这种研究不仅帮助我们理解生命在极端情况下的生存方式，还为研发深海探测设备和药物递送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
0: 哇，很神奇啊，尤其是我觉得在看很多电影当中的这种比如说深海探险的时候，然后尤其是那种探险船一下子沉入到这个几千米是上万米的地方的时候，然后由于它的那个内外压产生的问题啊，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很多人会说有这种深海恐惧症，就是因为在深海当中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好，那继续呢来看一看不那么危险的事儿啊，这个我们发现河流大家应该没有见过是纯纯非常直的河流的，对不对呢？
1: 就没有任何一条河流都
0: 是
1: 直
0: 的，
1: 是直的、
0: 对，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
1: 那原因是什么呢？那其实啊，就是藏在一个叫做克里奥利效应的原理里。地球在自转，那北半球的河流呢会受到向右的偏向力。那这个效应解释的是河道为什么会偏向，而不是河道为什么一开始会弯曲。那真正的原因呢是任何河流在流动的时候，水流在河床底部会形成螺旋状的运动。河底的水流冲向一侧河岸，然后沿着河底流向对岸，再沿着水面流回原岸，形成一个横向的环流。这种环流叫做横向环流。那它会不断的冲刷凹岸，把泥沙带到凸岸。凹岸在不断的被侵蚀之后后退，凸岸在不断淤积中前进，河道就越来越弯，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弯曲的形状。那在湖北有一段长江的河道被称为九曲回肠，那河道的弯曲程度也是令人惊叹的。
0: 对啊，能听到这个九曲回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弯曲啊，九个弯曲，对吧？到底像这个什么样子呢？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它呢其实也是历史上水灾频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更神奇的时候，当这个河道弯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凹岸的侵蚀会越来越严重，就是你越侵蚀它，它就会越受损，最终的河流会被这个截弯曲直，在最狭窄的这个地方就直接开通一条捷径，就是它太弯了啊，直接就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然后就冲过去了，不再按照这个弯儿去走了，原来的这个弯曲的河道就会被泥沙给堵塞掉，形成一个独立的这样的像一个这个牛角一样的湖，弯弯的牛角一样的湖，是河流弯曲发育的一个必然产物。比如说在内蒙古的草原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小湖泊，他们呢就是大地变迁的一个见证者，就是冲刷之后形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1: 哇，我们再来看到啊，我们这个地大

0: 物博的这个地球留给我们的这个财富。为什么说石油被叫做黑色的黄金？那说到石油，它其实是现代工业的血液了。从汽车到飞机，从塑料到衣服，从化肥到药品，咱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啊，几乎都离不开石油。石油呢，所以说会不会被叫做液体的黑色黄金？但是你知道吗？石油其实啊，来自几亿年前的生物残骸
1: 啊。这个石油啊，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在远古的海洋当中，有无数微小的动植物在死亡之后啊，他们会沉入到海底，被泥沙所覆盖。在这种缺氧的环境当中呢，有一些有机物不会被完全分解掉，而是慢慢慢慢的积累在地层的深处，经过了几百万年甚至是几亿年的高压和高温，这些有机物呢逐渐变成了液态的石油和气态的天然气。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电视新闻，在有那种开采石油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在这个比如说深海上面有一个这种开采的这开采石油的机器，然后要往下面钻很深很深的地方，其实就是要到达这个最底层，然后去找到这些慢慢变成石油的物质啊。
0: 那石油形成之后呢，会在地下岩层中游泳啊，那些渗透性比较好的岩层啊，就能像海绵一样把石油给吸进去储存石油，
1: 没错。
0: 而那些渗透性差的呢，像密不透风的盖子，把石油就封在里面了，就形成了油气藏。地质学家工作呢，就是用地震波、重力测量、磁力测量等方法透视地下几公里的岩层，找出那些藏在深处的油气藏。
1: 没错啊。
0: 那全球的石油储量呢，大概是1.7万亿桶，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大概还能采50年。但是这不是说石油用完了，那还有些石油呢，因为太深、太分散、太难度太大，没有办法开采啊。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发展如此之重要。
1: 是的，因为新能源的发展呢，可能会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呀，对不对？你像中国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啊，在2023年的时候，石油的进口超过了5亿吨，哇，特别特别的庞大的一个数字啊。生活当中其实这种石油这种传统的能源啊，消耗量还是非常大，但是近些年来大家使用一些这个风力发电呐、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电能啊等等去代替石油。就这种啊，清洁能源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人们所看好的一个主力军了啊。
0: 没错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太阳能是最清洁的这个能源呢？
1: 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清洁能源，因为太阳每天会照耀地球嘛，像地球会输送的能量相当于每秒钟爆炸1800颗原子弹。你想它的这个能源的力量，每年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呢，太阳能超过了10000倍全球能源消耗的总量，所以太阳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无穷无尽的能量宝库啊，在提供给我们能量。太阳能的利用方式啊，就是目前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光电发热，用镜子或者是透镜把阳光聚集起来，加热水产生蒸汽，然后推动汽轮机发电啊等等这样的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光伏发电啊。现在的光伏发电好像呢，在这个各个领域还是非常非常的普及的。
0: 然后呢，中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家啊，这个青海省的塔拉滩光伏的发电站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了，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站之一了。但是太阳能也有局限性，比如说你晚上有灯光吗？有阳光吗？没有，对不对？
1: 那肯定没有啊。
0: 那下雨天呢，这个电量也会锐减，
1: 是不是会不稳定啊？
0: 对，而且太阳能生产的电池生产的过程当中啊，会消耗能源和产生废弃物。那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科学家也正在研发更高效的电池、更好的储能技术，以及把太阳能像充电宝一样储存起来的方案。所以说，太阳能的未来是光明而且广阔的。
1: 更多的这个能源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去探究啊和了解一下了啊。那么还有呢，提到除了太阳能还有什么样子我们提到生活当中的能源呢？现在经常听到的是什么核能啊，是最强大的能量来源吗？核呢是宇宙当中最强大的能量之一，1000克的铀的核裂变啊，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煤炭啊，2700吨的煤炭，这就是为什么核电站只需要很少的核燃料，但是它能够产生大量的电。一座1000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年只需要大约30吨的核燃料啊，而同样规模的，比如说燃煤电站，每年则需要300万吨的煤炭。这就是 比例的不同了啊。

0: 是的，那这个核能的原理就两种嘛，核裂变和核聚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着重的去了解学习一下啊。
1: 嗯，好，那么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童韵来唱古诗，一起用音乐咏诵经典。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小月一直为大家推荐一个古诗童韵的音乐专辑。在这个专辑当中呢，是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系列专辑，在其中以文化内容为音乐的载体，承载了古诗词、民歌、民族乐器等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其中。在这个音乐专辑当中，也是融合了很多现代流行的元素、时代的语言，也是能够希望将这些传统的艺术和民族文化更好地传递下去。这张音乐专辑当中的诗词基础呢，其实都是以中小学课本当中收录的古典诗词为主，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的音乐家赵继平担任艺术顾问，而他的儿子赵林领衔多位青年作曲家共同组成的创作团队，还有集合了国内优秀的制作团队打造。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

0: 过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奸臣张邦昌勾来金乌珠的兵马，围困了宅院，要抓康王赵构。兵马来到天井当院的门口，金乌珠也怕是张邦昌的计策，冲着厅房里喊：“哎，小昏君，还不出来扶榜，等待何时？”范冰也跟着喊：“快出来！出来不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可都闯进去了！”喊了半天，一点声音也没有。范冰嘡的一脚将厅房门踢开了，闯到屋里一看，哎呦，一个人也没有。金乌珠急眼了，回身一伸手，砰，把张邦昌的衣领子抓住了。老匹夫，这是怎么回事？张邦昌吓得颜色更变，哎呀，郎主息怒，郎主息怒，待我问一问，看一看。金乌珠一伸手，把张邦昌推到了一边。老东西爬着起来，到屋里瞧一瞧，果然没人，赶紧把守门的家丁叫过来。哎，你们看没看见万岁和那几个人上哪儿去了？没有啊。出没出去？没出去啊，我们就在这瞪着眼睛看着，根本没出去。这我还放心。郎主，谅他跑不远，来，我们到后院看看，也许是我们一围宅院的时候叫他们知道了，他们藏在院子里。这波人呼噜呼噜往后转，直奔后边的花园。来到花园这，张邦昌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呢？花园北墙头上的砖头掉下了好几块，张邦昌赶紧的跑到近前，想看一看是不是人从这儿走的。他正从一棵树下过，梆的一下子正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把张邦昌撞一个趔趄，急忙抬头一看，哎呀了一声，吓得他扑通就坐在了地上，瘫在地上动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树上吊死一个人，是个老太太，她正撞在死人的身上。她定定心神，仔细的一看，认出来了，是她的正室妻子徐氏。张邦昌的老婆怎么上吊了呢？你别看张邦昌坏，他老婆徐氏可挺好，是张邦昌没当官念书的时候娶的。徐氏娘家不太富裕，和张邦昌成亲也是累累巴巴的。这个女人心地善良，为人很贤惠，又会过日子。刚开始成亲，夫妻关系很好。后来张邦昌当官了，就看不上徐氏，嫌她年龄大，不会收拾，不会接人待客，感情渐渐的破裂。后来张邦昌又娶两个老婆，一个蒋氏，一个叫丁氏，从有这两个女人就更不理前妻徐氏了。徐氏也就是在他府上吃口饭而已，徐氏也更看不上张邦昌往上爬的奴颜卑膝的模样。后来张邦昌卖国投靠金乌珠当了楚王，徐氏也知道，暗暗地掉了不少的眼泪。他知道张邦昌不是好捉，早晚闹得全家跟他挨刀算拉倒。他也曾劝过张邦昌不要一只脚踩两只船，张邦昌不听。今天府上下忙忙乱乱，徐氏忙派老妈子打听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来报信儿，说是皇上叫金乌珠撵的到咱家了，

0: 瞒是瞒不住，我说实话，他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再说我们两个早就没有夫妻的情谊，跟他过这个日子，哎，也是提心吊胆，没有一天舒心的。再者说他这么闹，早晚叫人抄家，不如一死方休。我还能活几个这么大岁数，落在他的手受活罪，还不如一死。徐氏把心一横，解下香罗带，找个歪脖树往上一搭，系了个死绳扣，一伸脖子上吊了。开始手刨脚蹬，一会儿就迷糊了。就在这阵儿，张邦昌来到了花园，他看见了徐氏上吊，当时就明白了，哦，是这个老七婆把那昏君放走了。摸了摸心口窝还有气儿，如果现在解下来能缓过来，张邦昌憋一肚子火了，咬牙切齿的恨徐氏，他还能救吗？好啊，你个贱辈，胳膊肘朝外撅，吃里扒外，你把昏君给放跑了，我岂能饶你？说完苍了从家人的刀鞘里瞪出了单刀，上去砰的一下子把徐氏的人头给割下来了，然后用刀尖一扎，挑着人头来见金兀术。四郎主，臣罪该万死，也是我家规不严，出了此事，赵构叫我老婆放走了，特拿贱妇人头向您请罪。金兀术也气坏了，张邦昌啊，你说你们家这叫什么事儿？哼，亮昏君也跑不太远，你给我前边带道，我去追，要抓住康王，万事皆休，我要是抓不着，回来拿你试问。是老臣遵旨。等等，张邦昌啊，你也不用回家了，跟我上北国吧。这不行啊，老臣还有妻子，这大的家业呢。哎，要家干什么？来人呐，把张邦昌的家给放火烧了。
1: 哎呀，郎主，我这万贯家产来之不易，望郎主开恩。
0: 金兀术一阵的怪笑，张邦昌，有啥不易的？还不是你刮金地皮刮来的吗？烧掉更静心，夺着你再立家，再从老百姓手里抢，不是一样吗？
1: 哎呀，郎主，不行啊，千万开恩呐，开恩！
0: 刚说到这儿，大火呼的一下子起来了。张邦昌的二老婆、三老婆、丁氏、蒋氏，披头散发的从后边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喊：“
1: 员外呀，救命啊！”
0: 张邦昌一听，心像刀扎的一样，刚想过去说话，金兀术吩咐：“妈，来人呐，把这两个女子也推到火里，把她给我烧死，都不是好东西。”
1: 哎呀，郎主，你饶了他们俩的命，
0: 去你的吧！金兀术一脚把张邦昌推得一溜滚，这两个女人活活的被推进了火堆。这也是张邦昌害人如害己，杀人空落两手血。金兀术传令，叫张邦昌、杜吉头前带路，追赶昏君赵构。这回君臣七个人更难了。战马也混没了，兵刃也光了，全凭部下跑，那得什么时候走到临安呢？没跑出十里地，后边追上来了，远远的看见战马如飞，趟起尘土多高，高宗吓得都哭了，这可怎么办？天哪，难道你我君臣几个人就该死在此处不成？
2: 宗方说，不要紧，你们先走，我抵挡一阵。
0: 李刚说，哎，你连兵刃马匹都没有，怎么打？身为大将者，无马如蛇双腿，打谁呀？咱们死死在一块儿，活活在一起，还是一起走？王渊说，真要被他们抓去，不如自尽。被

到北国受不起的凌辱啊。听说徽钦二圣在北国坐井观天，又常被北国的国王带到席前装狗取乐。我认可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去。宗方说，我和他们以死相拼，拼不过我就抹脖子。高僧们一听这话，吓得更哭了。哎呀，众家爱卿，这可得怎么办？怎么办好啊？他就会哭。就在这阵儿，从旁边的小道上跑过来20多匹战马，就听着马挂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直奔他们君臣而来。在当中有一匹玉顶乌龙驹，马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者。这个老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银盆，一部花白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头戴六棱抽口硬状帽，迎门高打3叉刺骨叶，左鬓边斜插美容球，英雄胆突突的乱颤，身穿短靠，外罩鹅黄色的开裳，肋下佩剑，背背单刀，灰色的中衣，薄底靴子。老人这大的年纪，二目炯炯有神，烁烁放光。前后左右的是20多个彪形大汉，个个手里有兵刃。看着意思，这个老头好像有钱人家练武术的大师，老员外带家人散步或者是行为采猎。这个老头一看高宗几个人，边走边哭，身后还无数的骑兵追赶，有点纳闷，带住了战马，哎，前边走的这几位，你们哭什么呢？啊，有什么为难事？你说说。老头挺爱管闲事，宗方就站住了。啊，老员外，我们叫金兵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员外，你也不要往前走了，金乌珠带兵马杀来。老英雄听了这话，眉头一皱，剑眉竖起来了。怎么，贼兵上这来骚扰来了？嘿嘿，这可该着他们死期到了。几位不要害怕，闪在一旁，略等片刻，待我退了贼兵，你们再走。说完回身告诉家人，弟兄们，亮家伙。这20多人噼里扑噜的跳下战马，各摆刀枪，拦住了去路。就在这阵儿，盗卖京城的奸臣杜吉和张邦昌、金乌珠全都来了，追上来有10几匹马，其他队伍没跟上来。这位老英雄也跳下战马，亮出单刀，高声断喝：哎，哪个是金乌珠啊？金乌珠催马到近前，揽住了缰绳，上下看了看这个老头：我就是，老南蛮，你要干什么？老头一阵的冷笑：金乌珠，我早听说了，你屡次侵略我们中原，一路之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你是欺负我们中原没人是怎么的？今天碰见老朽的手，叫你知道知道厉害。老南蛮，你是何人？问我吗？嘿嘿，金乌珠，你听着，老子生来在海边，不怕王法，不怕天，专管人间不平事，逍遥自在胜神仙。金乌珠听完这4句话明白了，哦，这不是在朝当官的，可能是海贼。刚想说几句，老头说：金乌珠，都说你厉害，今天老朽领教领教。金乌珠刚想摆兵刃去战老者，忽然身后杜吉说话了：四郎中，你闪在一旁，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把这个老东西收拾了。说完擎枪奔老英雄扎去。老人往旁边一闪身：慢，你是谁？我看你是中原的官员，怎么也跟金乌珠跑呢？这

吉被问得张口结舌，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投降金兀术了。在旁边李刚插嘴了，哎呀老人家，这个人是金陵总兵叫杜吉，投靠金兀术，倒卖金陵，金陵城都失守了。老英雄一听这话，气得胡须结炸，啊，无耻的东西，卖国求荣，中原的江山全败在你们这些人手里，今天非要你这条命不可。说完了，脚尖点地，来个旱地八葱，噌的一下身子纵起多高，摆单刀奔着杜吉斜肩带背唰就劈下来了。杜吉急忙用枪杆一崩单刀，老人把单刀撤回来，又来个拦腰斩玉带。杜吉巴拉一学战马，老员外见招数已空，把招唰了一遍，一翻腕子来个大鹏展翅。杜吉再想躲可躲不开了，眼睛一闭一缩脖子，就听到咔嚓咕噜的一声，斗大的人头落地。老英雄怕崩上一身血，噌的往旁一闪，撤回单刀，在靴子底儿荡了荡血迹，找死。然后扭脸奔着金兀术喊，哎，你过来吧。就刚才这几招啊，宗方、王渊也包括金兀术全看呆了。老头那么大岁数，身轻如燕，招数进得快，腕子有力量，打得干净，麻利利索，就把杜吉给宰了。金兀术想，这老头是谁呢？能为可太好了，人家的武术可真够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我比不了人家，我也不能眼看赵构逃跑啊，到嘴边的肥肉还能吐出来吗？不行，和他比划比划。哎，老南蛮，你敢不敢报个名？你有没有名字？老头哈哈一乐，我叫无名氏，专打你这赫赫有名的。看刀！老头蹦起来就砍。金兀术用金雀开山斧一磕老头的腕子，然后大斧子奔老英雄劈来。斧子一落，再找老头没有了。啊！他一愣神的功夫，就觉得身后有风声。想回头看，来不及了。原来老英雄转到马后边，身子一纵，站在了马后丘上，就在金兀术的身后，点着金兀术喊：“你往哪儿跑？”老头一个缠头裹脑，奔着金兀术唰就一刀。这一下来得可太快了，神仙也躲不过。金兀术知道我完了，身子往下一伏，反背一斧子奔老英雄的双腿，这个意思，你砍上我脑袋，我也砍上你双腿。老英雄一想，那我可不跟你拼命，我这么大岁数，哦，叫你来一斧子。一夺斧子，手腕子撂高一点，钢刀咔嚓的一声，正砍在头盔上，金兀术的搂海带嘎巴就蹦断了，头盔的上半截被削掉，底下光上个圈儿了，金兀术魂儿都吓飞了，拨马就跑了。主将一败，番兵是各自逃命，张邦昌撂蹶子的撂。金兀术战马跑出有一里来地，才稳住了心神，带住马一摸脑袋，哎呀，出血了，头皮被削去，有鸡蛋大块。老头的家人随后还要追，老英雄一摆手，都回来，穷寇莫追，今天便宜他了。高宗君臣高兴啊，从心里感激人家。高宗暗想，我还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该招不死总有救，我得谢谢人家。想到这儿，紧走几步抱腕当胸，哎呀，多谢老英雄救了孤王的性命，救驾有功，功高如日月，老将军听风。高宗啊，还觉着自己不含糊呢，寻思人家救了我，我怎么报答报答呢？给个官儿吧，报报恩。没成想老头一听高宗

0: 称孤道寡，倒愣住了。他上下打量了高宗，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不过面皮白嫩，看出没受过风霜。又扭头看了看那几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可多是文质彬彬的武将，一团的煞气。虽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言谈话语不是平凡之人。老头压压火问了一句：你是谁呀？恩公，孤乃是大宋天子赵构师爷。什么？你是赵构？不错，正是孤王。好啊！老英雄一听赵构二字，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时气得颜色更变，手都哆嗦了。好啊，闹了半天我救的是小昏君，要知道是你我也不能救啊。哎，怎么没叫金贼把你宰了，为民除害呢？我今天瞎了眼睛没看出来是你。也好，这可太巧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来呀，弟兄们，把他给我捆上。二十几个家人一听着命令，呼啦的一下子围上了高宗，来到近前，当就是一拳，一拳头就把高宗打趴下。好你个昏君呢，送上门来了，捆上。抓住手腕子，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的捆上。高宗吓傻了，哎呀，恩公，孤和你何仇何恨，为何抓我？老头气得嘴都哆嗦，说不出话来了。昏君，我和你是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不共戴天，就为了找你我才隐居这么多年，今天算如愿了，苍天保佑。王元、李刚、宗方等人一看榜上高宗赵构，可不干了，呼啦一下子往上就闯，各摆宝剑来砍老英雄。王元刚一近身，老头一抬腿，啪地下正踢在王元的手腕上，剑日就飞了，随后一个勾挂连环腿踹倒了王渊，有人给捆上。剩下那几个文官李刚、都宽等人没费吹灰之力都给捆上。老头吩咐：来啊，就在这个地方把昏君赵构开膛摘心，那几个人受赵构的牵连全给我杀。
1: 是。
0: 几个人答应，刚往上闯，李刚说：慢，老人家，我们死。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 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丞相李纲问老者是谁，老头说：“先别问，等到地方就告诉你们。”然后命令家人把昏君带走。这里除了少帅宗方，余者都被抓住了。宗方钻了树林了，在暗中观察动静，找机会救人。

0: 万岁这么大仇呢？到山上怕是性命难保啊。眼前是分赃聚义大厅，寨主进来，后边的六个人也进了大厅，往里边一瞧，修得又坚固又宽阔，方砖铺地，花纸糊棚，四周围站了无数的寨主和喽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真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每人全是刀出鞘，弓上弦，立目横眉，冲着君臣六个人瞪眼睛。坐北向南是个高台，上边有张桌子，桌子后边是一把虎皮高脚椅，坐着一位老人，正是刚才抓赵构的那个老头。一到这大厅，就觉得这里毛骨悚然。哎，赵构，跪下跪下，见寨主爷。高宗腿一软，羊羔吃奶，跪下了。王元、沙鼎、李刚都立根不跪，被人家强行摁倒。老寨主手一拍桌案：“昏君，这才叫生有处，死有地，该找我报仇。来啊，把这昏君捆在明柱上，给他开膛摘心，祭奠亡灵。余者几人，给我杀了！”赵构吓得浑身乱抖啊。老寨主，朕与你到底有何仇何恨？你是谁呀？你说明白了。老人一阵的冷笑，哼，好，叫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我就是你想害没害了的水泊梁山好汉浪子燕青。
1: 啊，你是梁山将？
0: 对，小昏君，想当初你爹八弟赵佶听信谗言，不大忠于朝中，童贯、蔡京、高俅、杨戬等奸贼挡道，避塞贤路，埋没了多少英雄好汉。蔡京等人把持朝纲，今天害文，明天害武，苛捐杂税，日日增多，刮尽地皮，喝尽民血，百姓怨声载道，官逼民反，我们梁山泊好汉才扯起大旗，108条好汉占据梁山，杀赃官，除恶霸，为民除害。你爹赵佶多次派兵去打梁山，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我哥哥及时与宋江两营同冠，三败高俅，梁山将威名远震。后来你爹这昏君又定奸计，搞招安，招安我梁山众将，也是我大哥及时与宋江听了你们的鬼话，受了招安。从此以后，我们梁山将死得太惨了，高宗也难过了。哎，真是我皇父做的不对呀、啊！如今给我惹下杀身大祸，这真叫父债子还。看完了壁画，低下头诉求一死。有人把赵构的衣服刺啦给扯开了，然后绑在明柱上，准备了凉水盆、牛耳尖刀。就等着老寨主下令开膛摘心，给梁山将报仇。老丞相李刚等人被捆在一旁看着，就看燕青吩咐手下喽兵摆灵牌和香案。李刚着急呀、啊，看着梁山将被害，心里难过，更恨高俅、蔡京等人害死忠良，又为眼前的事儿着急。真要叫万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说，燕老英雄，你能不能容我李刚说几句呢？
2: 哦，你就是李刚，不错。
0: 嗯，听说你为人还不错，不过你跟昏君借光了，有什么话你说吧。燕老英雄啊，梁山众将是好样的，我赞成，尤其那及时与宋江对国家忠心耿耿，为朋友两肋插刀，保江山太平，历尽辛苦。道君天子对宋江弟兄也特别器重，要不然怎么招安之后都加官晋级呢？可恨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奸贼欺上瞒下，背着万岁暗害忠臣良将，了儿哇害死了及时雨，万岁在深宫一点不知道啊，都是奸贼假传的圣旨，

0: 等天子知道此事，痛责奸贼，又拨国币躺银，在梁山伯修庙，赐封宋江为忠烈义绩凌烟侯，庙里竖了宋江等众将的金身神像，并御笔亲书敬忠之庙，日日受香火，流芳千古。据我所知，道君万岁失去梁山好汉，追悔莫及呀，怪只怪奸贼专权挡道。燕青，你不找奸贼去报仇，反恨万岁就不对了。即使是道君皇帝不对，可是他已经在北国坐井观天，受苦受罪呀。现在当今天子已是新君了，时过境迁，再者说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打开国都南京，眼看要亡国，如果宋江宋义士要活在人世，他一定会救百姓于水火，救天子辐射计，绝不会像你燕青这样趁火打劫，助纣为虐。要知道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你要杀了天子，等于给金兀术帮忙啊。再说我主皇帝当年也被掠到北国，有多少宋朝的官员担风险将他救出来呀、啊？当年的总兵崔绍在五国城冒着危险去见二圣，带血诏访新君九殿下，崔绍为救万岁自杀身亡，万岁逃奔夹江，神仙都保佑，尼玛杜康王，不论是军是民，全助我主一膀之力。况你也吃过大宋朝的俸禄，拿宋义士做借口趁火打劫要杀天子，你想想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呢？望你三思而后行。这燕青一听沉吟半晌，觉得李刚说的有道理，可是又一想，宋江李逵卢俊义等人死得太惨了，至今仇恨没报，难道今天我抓住了昏君还放他？梁山死了那么多人，修一座庙就了事儿了，修庙是糊弄人，刁买人心，都看见活人遭罪，谁看见死后升天？不行，非杀他们不可。就在这阵儿，楼兵进来了，报启禀燕老英雄得知，给您道喜，您的哥哥梁山五虎上将呼延灼坐船至此，现在山下特叫我们给您送信儿呢。哦，哎呀，太好了！燕青一听，心里挺高兴。嗯，我哥哥来的正好，叫他也出出气。来啊，先把他们压在旁边，多活一会儿，摆队下山迎接呼延将军。丞相李刚暗暗叫苦，刚才我看燕青有点活动气儿。又来个梁山的大将，更糟了。时辰不大，燕青迎接呼延灼来到大厅，在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三十来岁，盔甲鲜明，白脸黑须，赵构李刚这么一看就愣了。哎呀，这不是宗方吗？他怎么来了呢？宗方看看这几个人没言语，跟着燕青呼延灼往里走。呼延灼八十多岁了，头发胡子跟银丝儿一样，可是精神十足，腰板不塌，真像搬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燕青一抱拳，哎呀，老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难道你我弟兄在梦中相会吗？哦，兄弟啊，找你也真不容易呀。老哥哥，你怎么到我的山寨了？另外，你身后之人那不是宗方？
1: 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

0: 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米利别克欣喜地接过了爸爸给买的耐克鞋。这时候艾山江又神秘地问道，米利别克，还想要第二双鞋吗？米利别克难以置信，但仍然渴望。当然了，艾山江变戏法似的从背包里取出第二双耐克鞋，看到儿子满足的欢呼雀跃，艾山江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快乐呀。他轻轻弹了一下儿子的额头，郑重其事地通知儿子，现在注意了，请你闭上眼睛。米利别克兴奋地闭上了眼睛，忘乎所以地问道，爸爸，不会吧，你不会给我三双鞋吧？艾山江凑到儿子的耳边，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小耳垂，充满爱意地说，儿子，为什么我不能让你高兴再高兴点呢？好啦，小东西，睁开你的眼睛吧，你会吃惊的。当米勒别克看到第三双鞋的时候，他几乎跳到了艾山江的怀里，嘴里兴奋地大喊道，哇塞，今天我太高兴了。一双鞋就让儿子这么开心，艾山江快乐极了，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加倍地补偿儿子。这个小东西从一出生就目睹了父母争吵，最终各奔东西的分离苦楚，这对他的成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艾山江还无法预测，只是暗暗的叹息，米勒别克活着也是真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正在往一个皮袋里装罐牛奶，看到儿子带着小孙子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他立刻张开双臂迎向自己的骨肉。来自牧场的微风吹拂着母亲额前灰白的乱发，艾山江眼看着母亲从壮年走向衰老，从美丽走向凋零，而自己爱莫能助。母亲最大的幸福是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儿子艾山江又是他最大的骄傲与自豪。穿着褐色长裙的母亲热泪盈眶地拥抱着儿子，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母亲欢欣鼓舞地把儿子和孙子拉到铺着彩色毛毡的床上，他打开床边的木柜，便戏法似的端出了馕、波尔沙克还有切克珍克，当然还有奶茶、酸奶等。母亲此刻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儿孙吃着自己亲手做的食品，看着他们吃饱之后，母亲硬要儿子再吃下一块肥大的羊尾油， 爱山。

良笑着说，哈哈，妈妈，您又把我当成尊贵的客人了，哈哈。母亲微笑着不说话。艾山江告诉母亲自己离婚了，孙子以后就跟着他过。母亲流泪了，但是没有问儿子离婚的原因。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做母亲的只想帮着儿子分忧。吃完饭之后，艾山江来到了马厩里，他抚摸着马厩里的那匹黑跑马，向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他把米利别克培养成一名骑手。母亲说，我的孙子一定会像他父亲一样优秀，你就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啊，他就会是这一代最有名的小骑手。艾山江感激地再次拥抱母亲，同时也给黑跑马一个拥抱。他叮嘱黑跑马一定要好好地调教米利别克，米利别克会是一名好骑手的。那黑跑马仿佛听懂了他的话，把脸贴在他的手掌心里温存了好一会儿，表明他已经知道了。艾山江把黑跑马从马厩里牵了出来，让米利别克骑了上去，他自己在前边牵着缰绳，像童年时那样到河边给马印水去。小时候父亲也总是这样牵着马缰绳走在前边，让自己骑在马背上慢慢晃悠到清澈的乌兰河边。父亲4年前突然死于脑溢血，艾山江真的很想念自己的父亲。他联想到早晨做过的梦，觉得真是心有灵犀，想必父亲已经提前知道儿子即将要出征，所以特意跑到梦里告诫自己要小心。父亲活着时就常常牵挂他这个很小就出了远门的儿子，当了一辈子的兽医，他教会艾山江有关马的一切知识，教会他如何骑马和爱马，还把艾山江送到当地唯一的双语学校读书，使艾山江成为同龄孩子中最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父亲教会了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坚持到底。艾山江在家里只待了3个小时就匆匆离开了。艾山江每次回家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因此心中对母亲总是充满歉意。这次他不得不向母亲解释说，妈妈，我还年轻，不能因为离婚而一蹶不振，更不能放弃每一场有挑战性的马术比赛，我需要赢，要为米利别克上学准备足够的费用。艾山江信誓旦旦，仿佛在外面跑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亲人，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母亲是个智慧而开朗的女人，在她的歌声中唱过多少人的痛苦，多少人的幸福，就看过多少人的命运。她善解人意地捧着儿子的脸颊，凝视着儿子的目光，她真切地说，儿子，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永远支持你，其他的就不用解释了。在艾山江喝下最后一杯奶茶准备出门的时候，母亲微笑着从墙上取下2根弦的冬布拉抱在怀里，郑重地问儿子，我亲爱的儿子，你还有时间听妈妈为你唱一首歌吗？艾山江感激地握了一下母亲的手，他把米利别克揽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顶说，米利别克，奶奶唱的歌啊，是这世界上最好听的歌了。艾山江熟悉母亲的冬布拉，就像熟悉母亲的歌声一样。冬布拉已经很旧了，他陪伴母亲几十年了，从他身上不知流淌出多少动听的歌。艾山江就是浸泡在母亲的歌声中长大的，以往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母亲都要为他即兴弹唱一

0: 首自编的歌，这次也不例外。母亲会为自己唱什么歌呢？是祝福，是祈祷，还是忧伤？海山江有一种预感，母亲仿佛看穿了他的谎言。这时候，母亲苍劲而深情的歌声已经响起。看着山，我还能说什么？你所包含的只有太阳和月亮能够知道。松树林木为你增添光耀，在你的怀抱里，马鹿雪鸡养育着子孙。自然的生命互相配合，才有如此奇妙。早晨升起的太阳啊，多么美好！我的儿子啊，你是母亲的骄傲。看着牧场，我还能说什么？儿子啊，你所做的一切，草原和河流都知道。下飞机之前，阿米娜都还绷着脸。丈夫卡德尔实在是可恶啊，又准备娶一个女人来跟自己瓜分财产。他不同意，坚决不同意。一怒之下，他提前回国了。可是一下飞机，看到 M 省的天空是那么湛蓝，街道两边的白杨树还是那么的挺拔，他的心情又好起来了。他想，自己没有失败，至少这片土地还属于他，他依然自信而美丽。8月8日这天，对于董事长阿米娜来说是个吉祥的日子，他梦寐以求的金地骑马俱乐部即将正式运营，他想做的一件事又成功了。阿米娜今年40岁，在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容貌、爱情和事业多半开始走下坡路，可是她却相反，如日中天，拥有太多的成功。她自认为这都是自己聪明过人和善解风情的缘故，也许是在牧区长大的原因吧。她庆祝自己成功的方式，或者发泄郁闷的方式，很独特。她常常骑着那匹爱尔兰纯血马闪电，在距离市区60公里外的牧场上狂奔，直到人和马都累得湿透为止。米基提是金地公司的保安部长，昨天晚上他玩了一夜，此刻他驾驶着一辆黑底红字、车号尾部印着编字样的帕萨特轿车赶到了机场。阿米娜看到米基提那副倦容，心里就有。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 全天直播和网。

0: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阿米娜以外国人的身份回到了 M 省，按照 Rose 的要求，她把在结节市注册的金太阳贸易公司和

以公司的法律顾问。对外，阿米娜称，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将国外的商品在 M 省出售，是正当的贸易往来。但是他很清楚，什么公司不公司的，他的公司就是境外那个神秘组织在结节市部件的据点而已。他的任务不仅要当挡箭牌，而且要为那个神秘组织筹措大量的资金。这几年，阿米娜什么生意都做。独联体开放的时候，他做边贸生意，曾经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倒羚羊角、倒美元，挣其中的差价。这些年他确实挣了不少钱，但公司里 80% 的钱都由肉孜掌控着。肉孜是金地公司背后的大股东。今年以来，肉孜不知从哪儿又弄来了几千万元的人民币，由阿米娜派出人员到南方、东北一带从黑市上收购美元。至于收购来的美元去向哪里、给什么人用、干什么用，肉孜从来不让阿米娜过问。而肉孜的钱是哪儿来的，阿米娜也不敢问，也不想问。阿米娜一想到前夫是抢劫银行时被打死的，心里就触得发抖。这些年，结节市发生过几宗抢劫银行案，但破获的并不多。阿米娜心里清楚，肉孜手上的钱肯定跟这些案件有关，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肉孜指使人干的呢？作为一个生意人，阿米娜要获利，他的利就是用收购来的大量美元骗取国家 17% 的出口退税。这个利非常可观，是一笔可以握在手里的收入。为了能够有利于结交政府官员、社会名流，获取更多的官方信息，在肉孜的授意下，阿米娜又买断了乌兰山峰脚下这块天然牧场，开发和建成了 M 省最气派的骑马俱乐部。阿米娜也明白，骑马俱乐部其实就是金地公司洗钱的合理渠道。这时候，阿米娜骑在自己的跑马闪电的身上，犹如触电一般的兴奋。往事不堪回首，只能快点往前走。当初阿米娜一眼看中身下这匹马，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每次听到闪电的名字，阿米娜都会精神抖擞，把一切不愉快忘在脑后。想到这儿，她回头大喊一声：米基提，你这个笨蛋，难道你的车速还不如我的马儿快吗？再慢腾腾的，我就叫你停下车，跟着马儿跑。经常跟着阿米娜这么疯跑，米基提实在心疼那匹闪电，同时也心疼这辆豪华轿车。米基提承认自己是个胆小的人，不像阿米娜做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好像全家人的胆量都被他一个人占尽了，全家人的话也都让他一个人说完了。阿米娜是这个家庭中的天，是地上的大树，而三个弟弟则是天空里的云彩，什么时候都跟着天在飘，躲在大树底下避风雨。刚建成的金地骑马俱乐部位于结节市郊区60公里的地方，骑马俱乐部背靠乌兰山峰，脚下是宽阔无际的牧场，牧场里马羊遍地，牧场周围有三个自然村，村里主要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也许是家家都有牛马的原因吧，这里的牧民们有赛马的习俗，每逢盛大的节日、牧场转换、婚礼、隔离，以及孩子考上大学、远方来客，甚至心情不错时，都会举办一场赛马比赛以示庆贺。一年总有十次八次的比赛，比赛规模大小也不固定，有一两百人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人的时候，全凭即兴而定。虽然俱乐部还未正式投入使用，但许多骑马爱好者已经忍不住自带鞍子到俱乐部的赛马场里试马了。
这里面既有专业马术爱好者，也有政府部门里的一些业余

骑马爱好者。阿米娜原本委托市里的马术队教练，业余时间带着两名队员来帮忙管理的。可是市体育局发现这类问题之后，明文规定，马术队人员一律不准插手各骑马俱乐部的事宜。所以，每个俱乐部要想打出影响，必须有自己的教练和骑师。在这座城市的周边，已经有六七家骑马俱乐部了。但是像金地骑马俱乐部这样一下子从欧洲市场空运来十匹国际比赛中退役下来的赛马，又从乌兰山河谷挑选了十匹彪悍的乌兰天马，这样的气魄独此一惊。有个牧民放出话来，为了搞这场赛马，不惜拿出一匹马驹子作为奖品。阿米娜正为找不到教练和骑师而发愁，听到牧民们想跟俱乐部搞比赛，便暗自好笑。他笑这些老实淳朴的牧民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牧民们的想法也把阿米娜的赛马计划提前了。他决定自己当这个赛主，既然形势俱备，不如先搞一场小型的骑马热身赛。在国外，一个好赛手就是一个俱乐部的王牌，有多少马迷也取决于此，政治影响和经济效益也要靠这个赛手来拉动。因此，阿米娜把希望暗暗寄托于这次比赛，他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两个好苗子，把他们吸收到俱乐部来，稍加培训就是赚钱的机器，可以无限度地为俱乐部服务。阿米娜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想要找的人应该就在参赛的骑手里诞生。阿米娜在这次出国之前就开始筹备这次赛马比赛了，她决定届时将俱乐部里的十匹赛马提供给比赛选手，因此她又专门请了几位驯马师给赛马披上各种各样绣花的披挂。她还在结节市的媒体上发广告，十公里比赛第一名者奖金10000元，马驹2匹，骆驼1匹；第二名者奖金5000，马驹2匹；第三名者奖金3000，马驹1匹；雕羊比赛获胜小组每人奖山羊1只。这么重的奖品悬在高空，想要够到它的人太多了。为此，这段时间以金地骑马俱乐部为轴心的牧场上来练习的人骤然增多了。戴着一副镀金墨镜的市政协副主席、结节市马术俱乐部协会名誉主席吴向农到场了。吴向农今年58岁，秃顶，是个十足的马迷，平常喜欢饮酒唱歌，他很愿意帮阿米娜摆平一些事情，如果有机会，他更渴望能倒在阿米娜的石榴裙下。几年来，他只敢有非分之想，却不敢有非分之举，最多就是拉拉扯扯、拍拍摸摸几下。人家现在是外国人，闹不好影响一出去，要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的。因此，吴向农每次见到阿米娜，都有一种想喝什么却必须忍着的难受的感觉。今天这场非官方、非正式的赛马活动，能有吴主席赏光，档次和影响肯定就不一般。阿米娜从参赛牧民们指指点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所要的效果。爱山江手舞马鞭，骑着那匹在马术队时驯养的黑跑马领舞者早早地赶到了比赛场地。领舞者产自乌兰山河谷，它属于改良的马种，是乌兰马与前苏联的英顿马杂交的后代。领舞者的名字是爱山江当初一眼看到它之后就起的。领舞者今年10岁了，爱山江曾经亲手调教过他5年，爱山江骑着他已经多次获各种马术比赛奖项。这匹马身材高大，身长在2米

0: 个儿高，在1米56，前胸非常发达，四蹄却很细，属于快速奔跑的马。艾辰江离开马术队之后，由另一名队员继续调教他。今天早上，当艾辰江回到久违的马术队时，领舞者仿佛闻到了他的气味一般，远远的就亲切地呼唤着他。一条漂亮的绣花丝毯披挂在背上，使领舞者看上去高贵气派。艾辰江把黑色 T 恤衫束进腰里，下身穿着一条黑色马裤，裤管塞进黑色马靴中，头盔也是黑色的。他像一阵黑旋风刮到赛马场上，他胸前的号码是33号。由于不是规范比赛的缘故，也由于牧民们习惯了无拘无束，所以比赛没有按时进行，拖拖拉拉乱哄哄了好长时间，才终于听到扩音喇叭里喊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项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民间大型娱乐活动雕羊比赛。艾辰江一边抚摸着他的爱马，一边观察着在看台上的阿米娜。这就是自己即将调查的对象吗？艾辰江感觉这个女人比自己想象的要优雅得多。艾辰江对雕羊比赛的兴趣不浓，虽然雕羊是骑着马进行的，也是一种骑术，马力和意志的较量，但是艾辰江很少参加这种集体娱乐活动，更喜欢参加赛马比赛，那是一种显示个体能力的活动，更能显示男人的胜利感和成就感。比赛开始了， AB 两组分别是10名骑手，他们站成一排焦急地等候着。一个黑红脸庞的主持人把割掉了头的一只山羊投在300米开外的赛场中心，然后他大喊一声开始。话音刚落，只见两组骑手轰的一下立即跃马扬鞭冲到赛场中间。最先到达的是 A 组的一名骑手，他俯身拾起羊，把羊压在大腿下策马奔驰。他使用的是鹰头马鞍，通常来说把羊往马鞍头上一挂，一般人是扯不去的。然而 B 组的赛手绝不善罢甘休，他们拼命追赶上去争夺着。 A 组的赛手见状，同时都冲挤过来抵挡着 B 组赛手的争夺，即便如此，山羊还是被 B 组赛手抢夺到手中。于是 A 组赛手又奋力狂追，两组人马争夺得难分难解。有那么几分钟，20个赛手几乎都砸压成一坨，扯都扯不开，裁判不得不吹哨判暂停。当裁判又下令开始的时候，两组人马又搅成了一团，围观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几乎分不清此时山羊在谁的手中了。解说员透过扩音器添油加醋地喊着，谁的力气大，谁是最勇敢的骑士，谁能够冲出重围把羊抢夺到手里，谁就是胜利者。年轻的小伙子们，冲啊！解说员带有煽动性的语言使得赛场的氛围更加热烈了。阿米娜看了看手表，兴致勃勃地向吴向农发起了邀请，怎么样，咱俩赌一局，按规定这项比赛半小时后结束，我呀先赌 B 组赢。
1: 那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你都看好 B 组要赢了才让我说话。哎呀，那我只能赌 A 组赢了。
2: 看你那不高兴的样子，吴主席，要不你赌 B 组赢。
0: 吴向农被阿米娜说得不好意思了。
1: 哎，我可不跟女人家斗小心眼儿。
3: 这样吧，
1: 我就赌 A 组赢啊。
3: 不过你还没有说清楚呢，咱们赌什么呀？
2: 你定吧。
0: 吴向农看着阿米娜美丽的侧影，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淡淡地说

0: 还能有什么？大不了一顿饭局嘛。阿米娜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吴向农在盯着自己，感觉好极了，但是她假装不知道，目光直视着赛场，嘴里娇滴滴地说：
1: 哎呦，没问题，我无所谓的，如果你输了，你请客，我结账呗，小帅一桩。
0: 比赛时间到了， B 组的一名强手终于冲出重围，摆脱了对手，把羊扔在了指定的地点，观众立刻欢呼庆祝 B 组的胜利。阿米娜拍着手，嘴角撇了一下吴向农，骄傲极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我赢了，大领导走啊，给胜利者发奖啊。
0: 这时候赢了的 B 组骑手们已经骑着马来到看台前，他们全都大汗淋漓，情绪还激动着。阿米娜和吴向农把胸前挂着大红花的山羊们分别送到十名骑手的手中，骑手们得意地一甩马鞭子，带着战利品回家去了。接下来是十公里赛马比赛，五十名骑手们立于赛马的草坪中，每排十骑，共五排，骑手们将要沿着规定的路线围着马场跑15圈，这对马和人都是一场体力和毅力的较量。赛马比赛相对雕羊比赛要紧张得多，从第十圈开始，每跑完一圈都会有一名骑手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一匹马累得不走了，无论骑手怎样气急败坏地鞭打他，那些败下阵来的马匹就是在原地打转。还有几匹把主人甩在地上的马围着跑道直找自己的主人，怎么劝都不离开跑道，引得赛场气氛既紧张又喧闹。阿米娜既兴奋又失望，他兴奋的是那些累得跑不动的马匹全都是木马，这说明自己买进的这些马匹果然都很优秀，失望的是牧民们到底是业余的，只会骑马，没有太出色的。就在阿米娜遗憾之际，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从第十圈开始突然来了精神，他过五关斩六将，层层地杀出重围，如天马般降落在赛场的中心，所有人的视线仿佛都被33号黑衣赛手吸引了。艾山将一手扬鞭，一手握住缰绳，犹如一只鹰在飞翔着。此刻艾山将尽情品尝着飞翔的快感，他感觉身体轻若羽毛，而领舞者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他们专注飞翔的样子似乎正在超越地球引力的束缚。艾山江显然已是铁定的第一名，比赛进行到第13圈的时候，他比第二名赛手领先了整整2圈，而第三名比第二名又落后了半圈。阿米娜立刻问身边的驯马师：
1: 33号赛手用的那匹马是咱们的吗？
0: 驯马师失望地摇摇头：
2: 不是，
0: 但也不像是牧民的马呀。
1: 阿米娜紧张地问道：那么第二名第三名赛手的马是咱们的马吗？
0: 驯马师肯定地说：
2: 哦，没错，是咱们公司从欧洲运回来的银行家和甜言蜜语。
0: 阿米娜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获第一名的赛马竟然不是俱乐部的，难道会是牧民的马吗？他立刻又否定了：不像啊，难道是专业队的高手混进来比赛了吗？
3: 对于马术，阿米娜算是痴迷者，单凭骑马者的行头他就知道33号赛手是个行家。阿米娜自言自语道：
0: 难道一只燕子将为骑马俱乐部引来整个春天吗？
3: 依着阿米娜的评判标准，33号赛手当然是骑马俱乐部的首选教练，只是不知道这33号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是否愿意屈就本俱乐部当教练。
0: 想到屈就这个词，阿米娜自己吓了一跳。

0: 一跳。依着他高傲自负的个性，是不服任何人的，除非对方的确有非凡的本事征服了自己。可是现在，连这33号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他就已经在心里维护人家了。阿米娜心里清楚，这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渴望英雄，渴望男人中的男人的缘故。在一曲欢快的维吾尔族民歌《你送我一只玫瑰花》声中，阿米娜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裙，然后走下简易看台，面带微笑地来到了33号赛手面前为他颁奖。阿米娜没想到33号赛手是如此的英武，30出头的年龄，1米8的个头，宽肩，浓黑的浓发之下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高鼻俊目，线条清晰的唇边是重重的胡须，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无不显示着他的强壮、机敏和火热。阿米娜的心中怦然一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翻江书讲评，老少英雄审问郭达。他们真没想到，歪打正着，哎，真把八王的底摸到手了。房叔安一听啊，跟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刚才呢有点失望，满打满算抓的是郭长达，没想到是假的。既然问出八王的下落，也没白费劲呐。方叔安一高兴，这词儿也上来了，他在旁边插话：
3: 你等等，
2: 你说的是实话吗？哎呀，事到现在我哪敢欺骗官府啊，我的命都在你们手心，不知道我是后来的。我听说当初是为了搁金银财宝的，现在把那屋收拾收拾，把八王压在那儿了，把盖儿一扣，桌子往上一放，谁也看不出来这底下压着人呢。大家就围绕这件事儿仔细盘问，可问来问去总是这一套，知道郭达没说瞎话。最后蒋平做了结论了：郭达呀，你说的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得去调查调查，倘若你欺骗了我们，嘿嘿，后果你自负。来啊，把他压下去。就这样把郭达投入开封死牢。大伙儿又一商议，那老段头怎么办呢？方叔安出主意，不能让老头回家，到家就许遭了毒手，在案子没了结以前，最好让他住到开封府，一则他有个安身之地，二一则确保人身安全。蒋平照准，

就让他跟打更的住在一个屋去了。老头也挺高兴，千恩万谢，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大家一看事关重大，急忙到内宅禀明包相爷，把屋的人都愁坏了。没有几天的功夫，万岁传旨就见包的人三次，每次都催问八王的事情。虽然说四弟仁宗没有动怒，但是言下之意对包的人和开封府也颇为不满。包的人也感觉到内疚，这么长时间没把八王救回来呀，他能不着急吗？最近几天是茶饭滥用，听了蒋平和徐良众人这一禀报，包大人也感到无限欣慰，但是根据前一者的教训又不太相信。徐良，你们认为这郭达说的是真话吗？我看像真的，不过大人你放心，真也罢假也罢，我们要到下院去看看。好，但愿你们旗开得胜，早日把八王千岁请回来。是，包大人也没重新审问，他知道蒋平和徐良非常精细，也没那个必要。就这样，蒋平、徐良、白云瑞退出来，大家一商议，赶奔莲花观下院。不管怎么的，把八王也得救出来。临行之时，让南侠展雄飞骑快马到大相国寺，聘请封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灰谢老人走化昌，告诉他们地点在莲花观下院，是不见不散。这边送信，这边就起了身了，由房叔安在头前开着道，按着郭达提供的路线书说简短。在第二天的晚上，不到二更天就到了。再看这地方真够背的，在山环的山环里边，周围是古木狼林，要不知道内情的不知道这有一座庙。老少英雄四十多人呼啦抽散开，把下院就包围了。单说徐良，脚尖点地，凝身上墙，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往院中观看。一看这头层院子灯光明亮，院里头有六盏戳灯，这个戳灯也叫气死风灯，多大的风刮不灭。里边的牛油大蜡比胳膊还粗啊，所以照如白昼。院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上的茶壶茶碗，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个小老头。徐良仔细观看，就见这个老者跳起来，平顶身高不到五尺，端肩拱背，胸脯往里塌塌着，一把骨头架子用皮包着，就瘦到这种程度，两只胳膊要垂下来长可过膝，就像那黑猩猩的前爪似的，奔了头，翘下巴，挖口脸，有一脸浅白麻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两片大山峰耳朵，山羊胡子像牛犄角似的往前撅撅着，是二目如电，周身上下火炭红，身上穿着一丈多长红色大斗篷。由于他个儿太小，跟一般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够不着桌子，所以在椅子上又加了一个小板凳。就见此人正在这块审问庙中的小老道，二十多个小老道
低着脑袋正在这挨训，夜深人静听得非常真。就听这老头说，郭达上哪儿去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肯定有人知情，你们欺负我是外来人。哎，说到底他哪儿去了？老剑客，他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观主，他上哪儿去无需要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敢问，您就是问的天亮我们也不知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是外来人，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呢，你们怕郭达给你们穿小鞋，对不对？好，既然你们不说，我也没必要往下问了。不过你们记住，不管任何人要离开这座庙宇，事先必须跟我请假。我让你们走，你们再走，我要不答应，哪一个私自离开庙宇，我砸折他的双腿。听见没有？是，这回我们就记住了。徐良在墙头上趴着，心中暗想：甭问，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位说是吗？真是。陆坤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鱼龟误以为把徐良杀了，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庆贺人头会，曾经发请帖传请见，便请各门各派各大名山的负责人参加，其中有一份请帖下到云南昆明府东海碧霞宫，就聘请陆氏弟兄参加。可那会儿呢，三尺地灵魔陆坤因为访个朋友没在家，所以他兄弟陆青就参加了。结果到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遇上个徐良，叫徐良用金丝大环刀把他劈了。消息传到云南，后来就传到陆坤的耳朵里了，他二话没说就昏倒在地。一来通报，他能不痛心吗？等清醒过来之后，陆坤咬牙切齿，对天发誓要给兄弟报仇，非把徐良抓住大卸八块不可。打那之后，他把云南的事情做了料理，腰里头围好的链子飞锤，起身奔东京找徐良。赶走的韦魁府，肚子有点饿了，陆坤找了个饭馆吃饭。哎，他真没想到在饭馆里碰上个熟人，这人呢是福州的，人送绰号叫血手飞镰，姓江，叫江红烈。陆坤跟他交情是最好，两个人在饭馆巧遇，江红烈起身相迎，让陆坤跟他坐在一张桌上，然后把帘撂下来开始密谈。江红烈就问陆坤：老剑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莫非有什么事吗？哎，别提了，县长，我这次是赌着气来的，我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找一个白眼眉山县徐良，找他干什么？给我兄弟报仇。啊，您兄弟出事了？对，
惨死在雪。

0: 良的大环刀下呀，都半年了。我们一奶同胞，我焉能袖手不管呢？
1: 哦，
0: 江红烈点点头。
1: 老剑哥，
0: 不过呢，以我的看法，您不要贸然行动。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您一个人孤掌难鸣啊！你不要小瞧了开封府。据我所知，又新出世一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当然了，他不管多大的能耐，他是个年轻的娃子，但是他老师可惹不起呀。他有几个授业的老恩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呐。你要把白云瑞碰着，夏侯仁能答应吗？他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夏侯仁有几个好帮手啊。他有仨师弟，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最厉害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不然的话，这个白云瑞怎么那么横啊？这是一。再说这个白眼眉，听说这小子年岁不大，武艺可了不起呀。他既然能把你兄的陆老剑客给劈了，足见这家武艺不同寻常。而且徐良也有靠山呐、我听说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还有一个野人叫王元，都跟他过命的交情。你要一碰徐良，扯耳朵腮帮子可动啊。因此我奉劝老剑客不要贸然行事，应当联合几位朋友设法再报仇，也不为迟晚。陆坤点点头。
1: 道长，这么办吧，我看咱俩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咱哥俩有交情没？
0: 有啊。我再问道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嗨，贫道云游四海，到处为家，居无定所，我哪有正经事儿？好嘞，既然这样，你肯不肯给我帮个忙？咱俩携起手来给我兄弟报仇，真要把老心儿白眼眉整死，县长，你叫我怎么报答都行，我这给你磕头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为什么给血手飞廉江红烈磕头？这江红烈可了不起，您听这绰号，血手飞廉。他跟别人伸手的时候，你要不知道底的，你算倒了血霉了。他把大袖子一甩，你那脑袋就没了。脑袋怎么掉的不知道，就这样叫血手飞廉呐。陆坤知道他本领高强，所以请他帮忙。江红烈一听倒霉不？哎呀，本来逍遥自在，说了几句知心话，这回把自己给锁住了，有心不答应。陆坤出于一片至诚，江红烈却于情面，就答应了。好吧，老剑客，不过我帮忙是不成问题，能不能整死徐良我可没把握，我是尽力而为。如果你乐意的话呢，咱俩投奔一个地方。您说吧，投奔哪儿？投奔京西西山坳莲花观，去找观主飞云道长郭长达。找他干什么？哎呀，你久在云南不了解中原的事儿。最近莲花观正在跟开封府争斗，据我所知，郭长达手中掌握着人质，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扣起来了，这下对开封府的人威胁可不小啊。郭长达的目的就要给莲花门的门人报仇，你要给你兄弟报仇，咱们去了同心协力， 目的不是一样吗？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
1: 三尺地灵魔眼珠转悠转悠，为什么呢？他跟这郭昌达不太对付，其原因就是互相不服气。郭昌达也看不起陆坤，陆坤也没瞧起他这个飞云道长，虽然是熟人，不打交道。陆坤一想，我投奔他显见的太低贱了，但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痛说城破厉害，最后把陆坤说服了。好吧，为了给我兄弟报仇，我只好低人一等了。不过咱可把丑话说前边，郭昌达见着我之后稍微有一个不字或者另眼观看，我马上就走。好嘞，咱是朋友，他对你要是不礼貌，那也就是对我不礼貌，我陪你一块儿走，咱们另想办法。一言为定，俩人会了账，起身行，赶奔莲花观。简短接说，见着郭昌达，真没想到。郭昌达一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跟血手飞廉江红烈来了，乐得直蹦，列队迎接，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两个人接到里边。郭昌达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他的小心眼儿。现在郭昌达正在用人之际呀，原来他有两个硬帮手，金掌佛禅、飞剑仙朱亮。这佛禅叫徐良砍掉一个胳膊，半道走了。如今丁愣的就是一个飞剑仙朱亮，人手显然不足啊。为此郭昌达十分苦恼，曾经派人到东海碧霞宫去求援，如今帮手一个没来，哎，没想到正在紧要的关头这俩人来了，郭昌达能不高兴吗？心说血手飞廉江红烈比我的能耐大，要没有陆坤人家是不会来的，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该着我大功告成吗？有江红烈来了我还怕谁？再说这三尺地灵魔陆坤能耐太大了，一向瞧不起我呀，如今能主动投靠我的门下，真是我脸上贴金呐。故此郭昌达这才隆重款待。后来郭昌达做了安排，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莲花观下院。他一想到那块儿谁去坐镇呢？非陆坤不可。因此跟陆坤一商量，您去独挡一面，别的事儿您甭管，只要把赵德芳给我看住就可以了。陆坤本不愿意，又一想，为了给我兄弟报仇，到了人家这儿了就得听人家的。好吧，就这样点头答应，才来到莲花观下院。血手飞廉江红烈留在总院帮着郭昌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到了这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动不动就没影子了，上哪去了不知道。有心摘怪他几句，他又是个头，看在郭昌达的份上有点抹不开。你说不管吧，事关重大，倘若走漏了消息可怎么办呢？因此今天晚上他发了脾气了，非要问这个郭达上哪儿去了。正这时候徐良他们到了，三尺地灵魔正在问话的时候，就觉着寺外好像来了人。他两只大山峰耳朵一竖，眼珠一转，往墙头上看了看，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0: 又困然。徐良啊，你知道我来为什么吗？我主要就是找你姓徐的。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
1: 那好啊，你兄弟是不是飞天神魔叫陆青？
0: 对。
1: 误会呀、啊、误会，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那是在青松狼牙涧的时候，我跟你兄弟见着了。他跟你的个子一般高，模样长得也差不多少，他自己报了名字叫飞天神魔陆青。不过呢，你兄弟很不讲道理，挺大的年纪一点德行都没有，大言不惭，非要跟三侠五义的人为仇作对，把我山西人逼得没有办法了，因此这才当场跟他动手。我以为他是大名鼎鼎的天下二魔之一，又是成了名的老剑客，这能力不一定得多高，哪知道我想错了，原来他是有名无实的大饭桶，而那三西人一刀给劈为两半，他就这么死了，你说怨谁？哎呀、
0: 丑鬼，杀人偿命，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吗？就只当我兄弟没能耐，但死的你手下是真的，我是他哥哥，我就要给他报仇，你拿命来吧。这个陆坤呢，翻脸不认人呢，性如烈火，往上一纵，不容分说，啪啪啪就打了十二掌，踢了八腿，外加四拳。山县徐良巧妙的左躲右闪，没被打着，老心的身子跳出圈外，冲着他一乐。我说陆坤呐、啊，你这是何必呢？有账不怕算，我这不在你眼前吗？你把气血平住了，有这个本领，你就给你兄弟报仇。不过我总觉着，你算活到时候了，好像要找你兄弟前去作伴，呵，可把陆坤气坏。徐良啊，你不要斗气，你拿命来。等一等，徐良转回身告诉大伙儿，谁也不行动啊，这家伙太厉害，说是说，动手是动手，你别看我气他，不等于人家没能耐，你们在后头给我观敌料阵。白云瑞不服气儿，三哥，我看用不着您，干脆把他交给我得了。不是，老兄弟，像这么一个饭桶还用得找你伸手吗？三哥我就可以了。三哥，大将压后阵，杀鸡焉用宰牛刀，正因为他是饭桶，把他交给我才正合适。老兄弟，你太客气了，你才是大将压后阵呢，还是看我的吧。陆坤听得清楚，哎呦，合着他俩都肯定我是饭桶了，还谦让起来了，把他气得一撩围裙，在腰里头把链子飞锤亮出来。他这条兵刃也是宝中之宝啊，链子长一丈八，两边带如意钩，这两个锤比拳头还大着三圈，乃是五金制造，这两个锤头加的一块是36。

斤重啊，锤后边有环子挂到如意钩上，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三尺地灵魔把毕生的精力全都用在这条兵刃之上啊，那练起来是神出鬼没。为了给他兄弟报仇，他真急了眼了，把家伙亮出来了，挂好锤头，哗当把双锤一分，等着徐亮。再看老杏儿拽出金丝大环刀，二人又打了照面。没等徐良先伸手，三尺地灵魔就先下了家伙了，左手一晃，右手的锤抡起来，呜，就下了家伙了，猛砸徐良的顶梁门。徐良深知这种兵器最厉害，为什么呢？你要往上一躺，碰着链子它是软的，就得拐弯，锤头往下一当了，照样能砸着你。要想招架，就得磕他的锤头，别碰他的链子。但是徐良的兵刃还吃着亏，老心儿就是一把刀啊，用刀刃恐怕把宝刀伤了，只好用刀背子往外躺。徐良抖丹田喊了一声：“啊，开呀！”这啪啦啦啦啦，用大环刀的刀背把他正手锤拨出去，空中火光一闪，金星四冒。可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腕子一错劲，啊啪！正手锤回去了，左手锤使了个单锋贯耳，奔徐良的耳门便击，呜就到了。徐良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一锤从后脑掠过。陆坤紧跟着双臂一晃，哎，两锤抡开，奔徐良的后背便砸。说时迟那时快呀，这招太快了，就像闪电一般。老心徐良一拨了脑袋，长抖身窜上大墙，第三招砸空。西巴大头鬼方叔安呢，眼睛都看花了，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变化的。一看他干老上了墙了，方叔安直鼓掌，嘿，还是我的爹，嘿，你看那哎，脑袋一拨那招有多高啊！干老，加把劲儿，把那个什么魔给我咔嚓了。大伙儿一听也不敢乐，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方叔安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可把陆坤给气坏了。徐良，你下来，你要躲你不算英雄啊！不必着急，我今天不能走。徐良飘下来了，老心儿这回来个先发制人，往前一纵，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陆坤用链子锤往外一挂，老心儿刀随人走，一转身使了个脑后摘瓜，一道凉风是扑奔陆坤的后脑。陆坤使了个锁梗藏头，山西燕徐良使了个刀里夹掌，这一掌奔三尺地灵魔的左肋击来。陆坤一看不好，吐气吸胸，屁股使了个千斤坠，啊躺往外一纵，躲出一丈五六。徐良一掌击空，陆坤之哼哼，心说罢了啊，难怪我兄弟死在他的刀下，这小子名副其实，果然是不好惹。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徐良绝非一般人可比，我可要多

0: 我家谨慎。想到这，俩人往一块一凑，各施绝艺，就站在一处。这一打呀，30回合没分输赢。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他吃着亏呢。兵刃不行，人家把链子锤抡圆了，3丈以内你不能靠近，刀短够不着人家，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非眼睛好使唤，抽冷子往里进，能打几招。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云瑞心中暗想，今天可别单打独斗啊，我们没的是救八王千岁，这样拖延时间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此他回过头来跟蒋平商议，四伯父别这么打了，咱们这么多人呢，干脆都上得了。云瑞那多叫人家笑话。哎，四伯父，今天没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我们是差官，我们来抓贼来，更主要的为救八王千岁，哪能在这儿耗费时间呢？嗯，孩子说的有理，干嘛别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起来看，各拉家伙给我杀。蒋平一声令下，40几位英雄甩大肠拉家伙，把3尺地灵魔就给包围了，枪刀并举呀。这回陆空可有点害怕了。好啊，怪不得你们开封府老打胜仗，闹了半天善于斩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什么东西以多为胜？好，我3尺地灵魔要怕你们，我就不是人中的剑客。来吧，有多少今天我收庄包圆了。再看陆坤往下一塌腰，抡开链子飞锤，护住上中下3盘呢，这么多人不能靠近，打了半天也没分出输赢来。徐良心中很生气，心说四叔啊，你太糊涂了，有我把他缠住，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能打我就打，不能打我可以撤，这样灵便呢。再者一说呢，我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打暗器，这回可好，都是自己的人，没法打这暗器，一下失手把自己人伤了怎么办？再者一说，人这么多呀，也不得施展呢。因此徐良喊了一嗓子，叫四叔，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在一起呼大堆。话不用多，这一句话把蒋平给提醒了。对呀，小梁子的言下之意，该干什么办什么，那就是救八王千岁，我们这么多人打一个矬子也犯不上啊。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呼呼之喘粗气，点手把西部大头鬼也叫出来了。其实这个战场有他们俩不多，无他俩不少，好几十位，他们俩无非是配的而已，就撤出来也无关紧要。房叔安倒提着小刀来到蒋平近前，
1: 你什么事儿？
0: 孩子，你干老说的非常清楚，咱们得救八王千岁，
1: 可不是怎么的，
0: 到了现在呀，咱们都糊涂了，就是我干老清醒。你看人家说话不多，正说的腰窝上，咱来干什么呢？不为救八王吗？对不对呢？趁着大伙把这矬子给缠住，咱爷俩就去救八王千岁。孩子不行，光咱俩可不行，你那个能耐，我这个武艺，一对饭桶，倘若遇上硬手就麻烦了。等着啊，我再招呼几个。

0: 就这样，蒋平把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世杰、孝门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又叫下战场。几个人一转身，按照郭达指点的方向赶奔第三层院子。这第三层院子站着几个小老道，手里拖着刀枪，带着站岗放哨，一看来人了，不敢抵挡，哗陌生就跑了。因此蒋平他们很顺利地来到藏经楼，把火扇子点着，把屋里的灯点上，一看周围都是立柜书架，里面装满了经卷，正中一张大桌子，前头有桌帘。义侠太保刘志杰把桌子周开，往下一看，果然是个地道口。蒋平在前，众人在后，拿火扇子一照，下边有个梯子，一蹬一蹬通到下面。他们怎么就敢下呢？原来审问郭达的时候问得非常清楚，这儿没有消息埋伏，他们估摸着郭达不敢说瞎话，所以放大胆子很顺利的来到地道。往前一走，有个十字路口，再往左一拐，发现一座石门。这石门半开半掩，有一条黑缝，因为呢恐怕关严了把人给憋死，一股潮气直刺鼻孔啊。这阵蒋平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心中暗想：八王千岁，王爷您可吃了苦了，怨我等无能，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把您救出虎口，真是罪该万死啊。不过呢，今天总算有了解救的机会了，王爷你可别怪罪，现在咱就要见面喽。蒋平心里头胡思乱想，让刘世杰把石门搬开。刘世杰一脚踹墙，两只手扳住石门的边儿，两臂一较劲儿，哎呀，这呀，门掰开了。蒋平手举火扇子，一哈腰走进密室，一看这屋啊更潮啊，顺着石缝滴滴答答往下淌水，下半截都长满了绿苔，脚底还发滑。可往里边一照，靠着墙这儿有一堆乱草，看样子有人待过，墙上还钉着几个环子，还有一条绳子，但是空无一人。呀，蒋平把脑瓜一拨了，莫非还有第二座石牢不成？搜！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搜了半天呢，就这么一间屋，第二间找不出来。房叔安一晃大脑袋，
1: 我四爷，他妈咱们上当了，
0: 郭达这小子把咱欺骗了，这怎么空屋子？肯定又把八王千岁挪到别的地方去了。糟糕，咱白来了。老少的英雄全都气坏了，大伙无心在此耽搁，顺着梯子上来就找到前院，一看还打着呢。蒋平站到高处抖丹田喊了一声：梁子，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各拉军阵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在东，三尺地灵魔陆坤跳到西边，蒋平呢领着方叔安就到了。徐良擦了擦汗，一边喘气一边问蒋四叔：怎么样？完了，孩子，咱们上了当了，这儿没有八王。

绿悄悄的，这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那么一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在旁边听得清楚，把山羊胡一撅，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这戏我看演到现在咱就收场吧。徐良、蒋平，你们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们为了救八王赵德芳，是不是？实不相瞒，昨天赵德芳还在这儿，今天白天也在这儿，掌灯之后才转移的，又挪了地方了，让你们空欢喜一场。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我请问你，八王千岁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莲花观总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你说的可当真？我这么大年纪了，能跟你个小孩子说瞎话吗？这纯属事实，我绝不会欺骗你。要找赵德芳，你们上莲花观总院管郭长达去要。那位说三尺地灵魔陆坤说的是真的吗？真是实话。为什么把八王又转移走了呢？这就得说这个三尺地灵魔非常狡猾。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把八王千岁转移到下院，就为了这个地方肃静，不引人注目。另外派陆坤在这坐镇，万无一失。这个陆坤呢还挺认真，来到莲花观下院每天得点三次名，而且严格约束这些道士，不准随便离开下院。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下院的观主郭达这人挺神秘，总是没影，瞅空哎就不见了。问他手下这些弟子，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这陆坤呢可就加了小心了，他心中暗想，只有这样才容易走漏消息。你说管吧，他是这儿的观主，是郭长达的徒弟，你说不管，如此放纵，一旦走漏了风声，我不是两面见不得人吗？就拿昨天晚上来说，郭达一夜未回，陆坤可动了脑筋了，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也没想到这个郭达跟一个民女前去勾搭，他想什么呢？可能是被开封府的人给抓去了，就是铜金刚铁罗汉到了开封府也得说实话。哎呦，他恐怕八王千岁被开封府的人救回去，因此这才把八王千岁又给转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山县徐良把手往空中一举，各位，到了现在不必耽误，走到莲花观去找郭长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4: 1958年9月19日深夜，海面大风，浪卷如席，在厦门前线待命的护卫艇大队隐蔽在夜色之中，除了值更人员，艇员都合一躺在潮湿的舱内。突然传来一级战斗部署警铃声，岸上指挥所下达命令，东定岛外发现目标，立刻出击。0时24分，556、557两艘艇奉命驶出厦门港。茫茫夜海驰骋了一段，艇上观察员报告发现目标，按指挥所命令，556艇上前搜查，557艇负责警戒支援。556艇在风浪中艰难接近目标，距离很近，仍旧分辨不清是个什么东西。它速度并不快，而且颠簸前进状，外形既不像军舰，也不是机动船，还有一个圆圆的大盖子，上面装有炮塔。艇长龚玉斌和副艇长华克一商量，决定靠上去查个究竟。报告，目标小黑点，距离东定岛 2.3 海里。随着报告声，目标更近，夜暗中前主炮瞄准镜死死扣住小黑点，随着一声射击命令，甲板震荡，一串串夜光飞向了小黑点，弹光四溅。令人不解的是，目标既不还击也不提速，仍旧不紧不慢地向敌战岛漂泊。停止射击，打开探照灯，龚玉斌命令。探照灯下，他们终于看清这个怪物是一辆新款水陆两栖战车。原来

自从沱江号被击沉后，台湾方面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岛屿的补给方式。出于运输舰目标太大，容易遭打击，于是改为使用水陆两栖战车运输物资。具体办法是，由舰艇运载战车到金门外海面，躲开大陆岸炮有效射程，将战车投放下海，跑完剩余路程。水陆两栖战车具有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的特点，所以暂时缓解了附近岛屿供给的燃眉之急。风口浪尖上，556艇尽量与水陆两栖战车保持同向同速航行，同时跳帮小组做好准备。无奈风浪太大，每次试图靠上去都被打开。终于在护卫艇与水陆两栖战车再次碰撞的一瞬间，机枪手郭培爱纵身一跃跳了过去。他刚离开甲板，水陆两栖战车随着涌浪扶摇升起，跟着被狠狠淹没，消失在黑暗中。甲板上的人不约而同的心吊了起来，认为郭培爱不被海浪吞噬也会被敌人干掉。郭培爱脚接触到两栖战车的刹那，身体一滑，失去了平衡，紧抓住钢板的缝隙，身子贴在炮塔上，憋足一口气潜入水下。等到再冒出水面，发现裤管撕破，小腿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趁两栖战车伏犯之际，扣动了冲锋枪的扳机，鸣枪示警，高喊缴枪不杀。可是不论怎么喊，车舱内就是不见回音。他跳入舱内，脚下一滑，碰到个软软的东西，立刻做出补服的动作，抓住的却是一袋面粉。这个时候他看清舱内空无一人，重机关枪旁边放着两箱刚起封的子弹，旁边还有一支汤姆式冲锋枪，几箱吸壳密封的美国军用品，更多的则是急救包、牙膏、肥皂、面粉等生活用品。让他惊讶的是，战车机器没有熄火，还在突突地跑。他马上明白，敌人是在遭到打击后弃车投海。海浪把556艇和水陆两栖战车分开后，澎湃涌浪遮挡视线，甲板上的人更加不知道对方情况，传来的枪声让他们向各种不利方向猜测。两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556艇在黑暗中搜索，终于再次靠上目标。跳帮小组纵身跳落在炮塔上，黑暗中发现了郭培爱胳膊上绑的白毛巾标记，这才放心。按指挥所接到生擒水陆两栖战车的捷报，命令护卫艇将其拖回。多年后，副艇长华克义在接受电视纪录片《东海军魂》摄制组采访时，回忆起那段经历，仍然激动难平。他说，即使有过海上冒险经历的人，也很难体会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刻是什么滋味。当时护卫艇就像是一片落叶，水陆两栖战车更是若隐若现，难以把握。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钢缆系到战车上进行拖带，这个活放在白天风平浪静难度不大，但在漆黑一片的海上，又是风浪中，要把两个没有规律的相动移动物体系在一块儿，可真比登天还难呐。首先护卫艇要准涌，视距一至两海里，气象条件有利于护快配合夜间作战。战区附近海域有美国和台湾舰艇六艘，金门廖罗湾内停有维园、珠江两艘猎潜舰，东引锚地泊了太湖号护卫舰、柳江号猎潜舰，东山岛外海面游弋着美国马松号、奥伯莱恩号驱逐舰，敌情交错复杂，要求护快方一旦打起来要速战速决，打完就撤。13日14时10分，东海舰队通报永泰由澎湖岛驶往吴秋屿。20分钟后，福州军区通报永泰、永昌从澎湖编队。

起航，永昌先抵达金门。据此情报，指挥所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在乌丘以南截击永泰。两个小时后，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证实永泰、永昌共同到达乌丘屿，这样任务就由打单舰改为打双舰编队。按照最初作战方案，准备派遣鱼雷快艇第31大队61吨级远航快艇6艘，护卫艇第31大队108吨级护卫艇2艘，75吨级护卫艇4艘。在改变方案后，就呈现出兵力配备不足，于是决定护卫艇第29大队参战。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三个参战舰艇单位驻泊地分散在不同方向。第29大队距离战区140海里，鱼雷快艇31大队距离战区也有几十海里。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海上集结点，有一定难度。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福建沿海每年11月份以后进入寒潮期，海面风大浪高，对于轻型舰艇不再有作战机会，因此鱼雷快艇31大队和护卫艇29大队都接到通知，准备撤回休整，进行舰艇冬季保养。特别是第31大队已经将部分器材装上艇，13日上午开了纪念会，准备天一黑就北上返航，缺乏战前准备。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作战会议简单明了，布置下战斗任务后，鱼雷快艇31大队6艘艇用25分钟完成出航准备，护卫艇29大队4艘护卫艇43分钟完成备战备航，然后三支参战部队从不同方向出发，驶向集结地娘宫。当时部队上流行一句口头禅，娘宫娘宫，不是下雨就是刮风，白天警戒，夜里防空。第29大队4艘护卫艇从基地出发后一路高速航行，途中不照明，不开雷达，不启用无线电，临时又更改了靠近敌占岛的闽江口外生疏航道，触礁迷航，遭遇敌情，机械故障等险象随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下，瞭望更一丝不苟，保证侧位侧身没放过一个疑点，机舱更全力保证主机正常运转，脱光脊梁贴在机器上用皮肤测量温度，机温一高立刻采取降温措施，三个半小时高速驰骋，没有一艇发生故障，准时到达娘宫。用张一民后来的话说，三路人马会师在娘宫，魏元武、马干、他都是公认的会打仗的能人，这叫三雄会娘宫。海上编队指挥魏元武简短交代了任务，进行战斗编组，将参战兵力编成三个战术突击群，护卫艇31大队573、579艇，29大队576、577艇组成第一战术突击群，主攻永泰号，29大队588、589艇组成第二战术突击群，牵制永昌号，鱼雷快艇大队担任第三战术突击群，协同护卫艇完成攻击任务，用鱼雷发展胜利，并规定了海上互快配合战术信号。鱼雷快艇在攻击中保持40链距离，跟在护卫艇队后，护卫艇攻击得手，发射两颗白色信号弹，表示已将敌舰打瘫，鱼雷快艇可以实施攻击，发射两颗绿色信号弹，表示鱼雷快艇自行攻击。21时10分，目标位于

乌丘正南35海里，经请示上级，海上编队兵力预先展开，22时10分到达出击点东岳屿待机。8分钟后，3个突击群先后从东岳屿出击。行进途中，周恩来总理从北京下达指示，如果敌舰侵犯我渔场，就坚决地打，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近战夜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夜间能见度差，不要误伤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电波穿越高山哨所、沿江阵地，在海面回荡传递，将党中央精神传达到每一艘艇、每个站位。中指挥员得知总理半夜守在作战室坐镇指挥，精神倍增，热血沸腾，纷纷写决心书、血书递交到党支部，表达杀敌立功的决心。23时14分，编队指挥艇雷达发现敌舰2艘，距离105列，间隔7至8列，航速12节，向乌丘屿方向航行，决心从2舰中间插入。第一突击群右舷攻击前导舰永泰号，第二突击群左舷牵制后续舰永昌号，战斗随即打响。打响才发现攻击阵位上出现问题，当时明月升起，护卫艇攻击阵位处于对方东侧，暴露在月光之下，而且距离越来越近，正好便于对方目力观察射击。加上当时护卫艇采取右梯队与目标意向运动，航速太快，因此首战攻击时间短暂，稍接火就脱离，反而给对方造成打击的机会。编队指挥艇573艇和预备指挥艇576艇先后中弹。573艇驾驶台中弹，副大队长、中队政委当场牺牲，魏元武以下7人负伤，罗经故障，艇失去控制，向左转向脱离编队。576艇遭76.2毫米炮弹重创前机舱和弹药库，破损进水，舱内10人负伤。这样，后面跟随的577艇由于减速射击和爆烟影响，观察不到前行576艇而掉队，588、589艇紧随577艇而行。于是，护卫艇编队分成2组，第一突击群4艇为一组，第二突击群2艇为一组。魏元武右胸锁骨被打断，刺破动脉，血流如注。从昏迷中醒来，发现编队失去指挥，立刻命令向预备艇转交指挥权。在场的第31大队政委接指示，命令信号兵向预备指挥艇发信号。混乱中，信号兵误听成向鱼雷艇发信号，召唤第3突击群发起攻击。结果转交指挥关系的信号没有发出，该政委也没有查问，认为信号已经发出，预备指挥艇收到信号，坐等预备指挥员发出指令。更为令人费解的是，他没有向基地报告转移指挥权，也没有采取多种方式转移指挥关系，没有叫海图市内水警区作战科副科长上指挥台协同组织指挥。而这个时候，预备指挥艇上的预备指挥员看到编队与敌舰背向而驰，已经发现情况不对，即用短波呼叫指挥艇。恰逢通讯器材又出现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面对炮火平息，海上一片寂静，预备指挥员也曾产生单独攻击敌舰的念头。但观察指挥艇航速正常，又没有接到命令，不了解指挥员意图，决定还是跟着指挥艇走。就这样，眼看着艇队背离敌舰越来越远，漂泊而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

发起攻击，左右展开，实施两舷夹击。不料敌舰机动自如，转向规避，两艇没有能够形成夹击之势，于是改为单艇攻击。131艇在夜里看不清对方舰首的浪花，误判对方失去机动能力，以零度提前角发射，双雷都没有命中。152艇随对方转向，先后三次进入阵位，判断对方航速八节，实际上是十节，在八度提前角发射两雷，也都没有命中。两艇发射完毕，撤出战斗，才向指挥艇报告。这个时候，张一民已经拦住了逃跑路线，发现对手火力异常凶猛，要求护卫艇队再打一个航次，压制敌舰炮火。可是呼叫多次，没见应答，只好硬着头皮率领第一、三组向永昌发起强攻。在他看来，已经到了敌人跟前，无路可走了。同时，他对我国制造的 K183 型木壳远程鱼雷快艇充满自信。这种艇吨位是苏式鱼雷快艇的13倍，标准排水量 61.5 吨。除了装备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两座，甲板上还装了两座双联25毫米高频两用机关炮。也正是这两门炮帮了他的忙，近距离攻击中压制住对方舱面火力，保证鱼雷发射。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两组鱼雷快艇占领目标舰首位置，距离石链上向左右展开，实施两舷攻击。按照张一民最初的计划，第一组主攻，第三组牵制，但是对峙过程中对方发现了这个意图，频繁机动，始终以舰首对准第一组，迫使张一民改变决心，让第三组主攻，第一组佯动牵制。他在战前反复强调了他自己发明的一对二组三不放作战原则。什么是三不放啊？三不放就是阵位不好不放，看不清不放，瞄不准不放。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不要听苏联人那一套，他们规定投入战斗，把雷带回去，那是耻辱。照我说，没有好的角度，没有达到条件，你没有把雷放出去，回到家，我还要表扬，因为你给国家节约了。正是在这种作战指导思想下，四挺耐住性子，采取敌变我变，先变于敌的战术，冒着炮火五进五出，精益求精。145艇轮机长灵活运用加减速规避对方的炮火拦截，当对方炮弹打在艇尾海面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对方要扩大提前量，校正射击诸元打艇首，迅速把主机从800转猛增到1400转，有效的一次次的将飞来的炮弹甩在后面。40分钟里，四艘鱼雷快艇围追堵截，先后12次重复站位，最终迫使永昌转向。第三组145艇抓住瞬间攻击机会，于0时31分距离 1.9 链15度角发射两雷，一雷击中舰尾爆炸。在后来的一些军事教科书中，把这一次攻击评定为鱼雷快艇最成功的战例。

认为以往成功的战例多是在敌舰没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击沉，如击沉太平号、洞庭号、台升号等战斗，或是护卫艇把对方打成失去机动反抗能力，鱼雷快艇再发射鱼雷发展胜利，比如同年的86海战击沉剑门号。而像145艇这样，在对方遇有防备、机动自如、火力层层设防的情况下发起强攻，成功击沉，还属首例，其中内涵耐人寻味。战后被俘的永昌号枪炮兵供认，当时看到鱼雷快艇死叼住不放，反复攻击，就知道跑不掉了，全都穿好救生衣，躺在甲板上等着沉没。后来福州军区联络部人员对张一民说，战斗最激烈75吨级护卫艇6艘、111吨级护卫艇1艘在不同方向担任警戒，战区内情况立刻变得扑朔迷离。永昌号倚仗火力优势仍然顽强的反抗，来回之间弹道交织，火龙腾窜，几个航次打下来，看见对方始终坚挺不沉，588艇动用前甲板临时加装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近距离上炮手葛毅直接炮口对准敌舰发射炮弹2发，一发在舰尾水线爆炸，一发轰倒副桅杆，巨大威力使甲板人员误以为又中了鱼雷。588艇上随行的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宋崇和应福康用镜头对准了这一刻，可惜他们太紧张了，以至于拍摄完才发现没有摘下镜头盖。10:06分，永昌号在密集的炮火中向左后倾翻，很快从视野中消失，沉没于乌丘屿以南15海里处。这一次两位摄影师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宝贵的战斗画面，他们还是太紧张了，在甲板上奔跑的时候摔倒了，把摄像机摔坏了，胶片转动时间停留在7:30刻度上，从此这一珍贵的历史胶片也就有了他特定的称呼，7:30镜头。这次战斗从艇队出航至返港历时11:55，海战过程1:33，消耗鱼雷6枚，各种枪炮弹7415发，其中75无后坐力炮弹2发，57炮弹150发，37炮弹5206发，25炮弹1807发，12.7机关炮弹250发。东海舰队护卫艇、鱼雷快艇各2艘受创，牺牲2人，伤16人。台湾方面，永昌号护航炮舰沉没，永泰号猎潜舰受重创，俘虏9人。许多年后，张一民得知当年他率艇击沉洞庭号，对方生还者寥寥，舰上一名枪炮官侥幸逃回，备受蒋介石赏识，亲封克难英雄，官阶从中尉升至上尉，送军校修造。1958年91海战，此人任编队旗舰维园号舰长，战斗中击沉张一民所在快艇，回台湾后因损失惨重险遭军法处置。崇武以东海战，此人是海上编队司令，据说战斗中炸断双腿宁死不屈，永昌号沉没后被赶来救援的军舰捞起，捡了一条命。张一民从此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德奎，他感叹这十年在海上龙争虎斗都是跟这个叫陈德奎的人，自认为他把对手2次打下海，对手也把他打下海一次，2:1张一民赢了。在他八旬的

心目中，他从来没有这一段人生经历当作巧合，总觉得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一个令人心绪难平的时代预言。他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表示心愿。有的时候，我老是在想，如果真有那一天，两家和解了，两岸统一了，我非得要见见这个人不可。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作者在《新中国海战档案》这部书的后记中写道：转眼我当了35年兵，蓦然回首，碌碌无为，开始琢磨怎么能够尽自己强弩之末之薄力为海军事业做点事儿，结果就写了这本书。千年之前，唐太宗有曰：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代天骄发此之言，我想肯定是几经兴衰，酿自肺腑，刻骨铭心。坦率地讲，我接受任务用3个月时间连采访带写作完成这本带有史记性质的书是不现实的。好在此之前我曾经涉足华东海军史创作，并有2年时间的拍摄纪录片《东海军魂》经历，积攒下数10万字的采访记录，所以拈来此事可谓胸有成竹，水到渠成。必须声明一点，它是一个群体的创作，我不过是用文字重新梳理记录于纸上。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这些当年战争的亲历者、事件的知情人就会跃然浮现，令人心怦。在北京什刹海田园式小院里，张爱萍将军像一座青山，叫人仰慕，可谓文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在杭州翠竹环抱的干休所，魏元武先生以娓娓道来，令聆听者惊心动魄。夕阳下上海闹市的小洋楼里，黄圣天老人用诚实和风趣见证了一个个伟大的时刻，让你觉得历史并不神秘。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在市郊一座被雨水打湿的居民楼里，面对失去一条腿平静生存的战斗英雄邹吉才，我几次潸然泪下，自问人生。而循着凤凰电视台播出的足迹，跨越山山水水，从宁波追踪到南京，又乘船越海，在舟山一个小村庄里找到最具争议的人物张一民张老，让我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答案。从电影《海鹰》回归到现实，触底了海战的真实与残酷，同时也触摸到一颗把毕生奉献海疆却壮志未酬的拳拳之心。历时数载，难记叩问，受益匪浅，恕不在此一一列举热心赐教前辈的名单了，仅深深的鞠一躬，表示由衷的感谢。历史是由万众所书写的，但愿我没有辜负历史的凝视。